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9: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8: 每周二、周四上午

0: 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大家的老朋友李秀玲主任。主任你好。
1: 慧宇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说是小满节气，是不是？那同样每个节气的这个中医的养生都是不同的，那么在小满节气当中，我们的中医养生又有哪样的一些说道和说法呢？
1: 是这样的，是我们24节气啊，今天是迎来我们的小满。那么前天看朋友圈发哈，小满即满哈，所以说我们的整个气血啊、精气神呢，我们都要做以养护，才能为我们一年续集健康。
0: 说得特别好，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能量要守得满满的才行。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也是一个季节的交替这个时间节点。虽然说春暖花开了，但是春夏交替的这个时间有可能也是容易病毒细菌多发的季节。
1: 对，
0: 大家好呢，这个也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护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0: 今天的话题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科学康复的那些事儿。为什么节气的这种变化，每到这个节气啊、节点啊，我们都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临床当中有很多病症的体现，是这样吗，主任？
1: 啊，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也是我们现在中国疾病率发病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据全球统计啊，中国的卒中病史啊，就是我们说的中风病，那是继肿瘤之后的第二大致死的一个病因，而且发病率特别高，致残率、致死率、致残率都很高，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情况下，发病率也是很高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是科学的康复，赶走我们中风的后遗症。中风呢，我们说一是要预防，一级预防、二级预防。第二个最严重的，它就是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一些后遗
1: 症，
0: 而这些后遗症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指数、生命质量。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说科学的康复，那这就需要几步走。那也有一些朋友向我们咨询说，现在呢，老人家可能正在急救过程当中，是不是康复就已经从急救或者马上急救出了 ICU 就可以开始了呢？也就是说康复的节点是从哪一刻开始的？先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可以。这也是广大听众朋友可能就收音机间您所最关心的是，我们得了这个中风病，我们什么时候进行康复？其实中风病嘛，我刚才说了，已经是一个第二大致死病的一个病因，发病率很高。那每年新发的这样的疾病是在80到200万。那么我们每6秒钟，这个是 WHO 统计的，每6秒钟就有一个新发的一个

0: 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所以说呢，那这样的一群人群，那他得了病之后啊，不像说我们心梗啊，做完支架啊，那我们啊，如果科学的预防治疗就很好。但是啊，中风不是这样，中风病呢，它75%-80%这样的人群，它会留有后遗症。那后遗症包括什么？我们最常见的，老百姓说，胳膊腿不好使了，偏瘫了，
1: 肢体的影响
0: 啊，肢体的运动的障碍，功能的障碍，麻木，有的人没瘫，麻，疼。啊，还有人呢不能说话啊，言语的不利，含糊不清，还有的人吞咽困难，喝水呛啊，这样的。还有呢，我们说常见的有一些焦虑、抑郁、失眠，还有会影响认知啊，就说我们老百姓说这个人得了中风病后来傻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有一系列的后遗症，方方面面。那么我们说这样的给患者和家庭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那么家庭的收入可能70%-80%都用来疾病的一个康复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尽早的康复也是科学康复的一点。
0: 对，
1: 那如何早早到什么时间，如果他在急救的过程当中是西医，那么康复我们说是属于又属于这个大的中医的这个范畴，或者说中西医结合都有，那如何选择呢？
0: 那这样的一个康复的节点啊，是我们主张的啊，越早干预啊，愈后越好。那越早，早到什么时候？那啊，我们学界认为啊，有个统一的观点，就是病情稳定啊，我们的四大生命体征平稳，那么疾病没有一个进展了之后的48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康复。
1: 有几个重关键的词，就是一，生命体征要平
0: 稳，
1: 就是你整个已经不像在 ICU 那么紧急的状况了，
0: 对，
1: 没有进展啊，这个稍微平稳就可以了。第二个呢？
0: 48小时以后，
1: 还得是48小时以后。
0: 对，是这样的，是康复的一个最佳的一个介入点。那么提倡早期康复。有的患者说，医生不行，我这才得一周，我必须在床上躺着，我不能动啊。这样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1: 所以就是像我们之前跟一位专家做的说，老话说伤筋动骨要在家待上100天，并不是你完全的啥也不动待100天。
0: 对对，
1: 好多理念我们需要给自己更新更替，然后不断的跟着我们的新的这个理念往前走才行。
0: 对， 对， 对，
1: 遵医嘱很重要。那今天呢是小满节气，每个节气的养生节点都不同，最终呢我们要让自己的心脑血管更健康，吃麻麻香，还要吃的健康，因为好多疾病听说了是病从口入。我猜有很多中风的患者在之前没有得中风之前，有可能在饮食上也会有很多误区，吃出来的问题。那我们既然要科学的康复，康复前我们说都要这个前移，咱先把嘴管住了更好。如何吃能够离中风这个疾病远远的，它其实也是一个科学的预防。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Thank you.

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0: 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呢，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呢，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科学康复，赶走中风后遗症。特别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的副主任李秀玲主任，和我们共同来探讨。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病从口入啊，真是这样。还有一句老话叫祸从口出，就是你要把这个嘴管好了，可能会避免很多问题的发生，尤其是在饮食上。那中风的患者，我们跟他们的家属啊，本人是不是也聊过？好多人在发病前的十年、几年、更多的时间，他们的饮食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方呢？
2: 就是刚才我查房的过程中就跟一个患者沟通啊，那个患者是三次的脑梗，
1: 哎呦，
2: 这一次住院呢是脑出血啊，刚才了解病史说，大夫我没有三高。我也问家族史，爸爸妈妈活了90岁，兄弟姐妹身体都很健康。那他什么问题？我说你没做过血管的筛查吗？他说有啊。我说那你有动脉粥样硬化吗？他说你咋知道呢？因为这个患者的体型就是肥胖的，老爸说特别喜欢吃肉啊，吃饭的时候没有肉是不上桌了啊。虽然不喝酒，但是这个肥甘厚味他吃的还是很多的，
1: 无肉不欢喜
2: 啊。那他的同型半胱酸就是在20到30之间，我们正常人是低于15的。
1: 这个检查项目叫做
2: 同型半胱氨酸
1: 、这也是在我们一般的体检当中血脂这一块就有这一项目。
2: 对，但是有很多人是不关注，他只是看他的血脂、肝肾功能、血糖往往把这个小的指标忽略了。那这个也是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也要管理。那这个患者呢，他就从饮食上肥甘厚味，这么多年70多岁啊，一直是这种生活状态，他觉得自己很健康。那他很恼怒哈，说我为什么四次的脑血管病
1: 都四次了，
2: 对，四次了。虽然没遗留的特别严重的功能障碍，但在这个患者身上，他的麻木影响他了，他的睡眠，他担心恐惧啊，非常就是老伴儿跟他沟通不了啊，什么事儿、我做了没有用，你看我还得啊，是这样的。所以他的生活方式是不正确的。还有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31岁的男孩这个青年男性，那他呢2年的糖尿病高血压不管啊，晚上睡觉只有2小时，全在熬夜啊，工作原因还有自己上网啊，刷手机刷抖音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过度的耗神啊，我们说这种作息不规律也是这个血管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尤其在我们青年族中，就是我们40岁以下的这样的脑血管病患者，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青年人的工作压力呀，生活的节奏的变快呀，这个导致他比如说酗酒大量的吸烟，能度过这种烦躁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说足总有的时候脑血管是堵了，有的时候是这个出血了。
2: 对，
1: 不管怎么样，就是血管整个血管壁是出现问题了，
2: 对，
1: 或者血管里面堵了。那对于年轻和老年，我的理解是老年人是不是更容易出现堵的问题？因为成年的老的血管，那年轻人是更容易出现破裂的这个危险系数吗？有没有这种比例呢？
2: 这种比例不是就是非常明确哈，说有比如说老人是70%以脑梗为主，年轻人70%以脑出血为主。
1: 因为你说他比如说熬夜经常熬心熬神，这样的人对血管的这种看不见的一种冲击的刺激力是什么样的？
2: 是这样。所以说呢，目前从这个疾病的流调学没有一个明确的说一定是脑梗在年轻人少见，脑梗在老年人中少见，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晰的比例。但是在我们临床管制患者中间呢，我们会有一些些许的体会年轻人真的是像您说的以出血为主比如说血压，以前血压130啊，没当回事发病的时候200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血管的一个强烈的收缩啊，就导致了血管的一个破裂，发生了这个出血的一个事件啊，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看，既有饮食肥甘厚味的这个饮食，又有这个作息不规律或者暴饮暴食，
2: 对，
1: 再有就像您说的熬夜，白天这个起不来，晚上睡不着，还有就是情绪这一块，
2: 对。
1: 那您说是先有了坏情绪，还是先有了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呢？还是说他俩完全就是一个

0: 性循环呢？
1: 我觉得是相伴相随的吧，
0: 相伴相杀的哈。
1: 对 对, 对，
0: 那就是一旦有了不好的情绪，你晚上影响睡眠了，那这种没有办法睡眠，熬心血，最终就是伤到我们的心脑血管了。
1: 对，
0: 而且心血管、脑血管我们经常连在一块儿说，你晚上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心脏可能直突突，血液不够了，然后你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不够的，所以血液也达不到我们想要达到的地儿，再加上你的血管壁血压又长期的处在一个危险的边境，那就会对整个的这个血管就造成了好多隐形的杀手。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我觉得这个危险系数其实它就在身边，就看你怎么样的一日三餐和作息时间了。
1: 对对。
0: 嗯，有人说有问题找医生，或者一些都需要良药。我觉得最好的良药还是
1: 自己。对、
0: 哦、
1: 对。
0: 你也会和我们的这个中风的患者聊这些话题吗？
1: 是这样的，我会跟我的患者说，我说其实你的治疗30%在医生，70%在你自己，
0: 还是在于自己。
1: 自己就医生跟你说你这个蛋糕不能吃啊，你这个西瓜不能吃。昨天有一个患者血糖8.多，他说医生我昨天吃那个荔枝。我说你为什么要吃荔枝呢？
0: 8.多是空腹吗？
1: 空腹啊、
0: 哦、
1: 他不承认他有糖尿病。
0: 嗯，
1: 他说我就是偶尔吃的。那我昨天吃荔枝8.多。我说阿姨您去买荔枝给我吃，你看我是不是8.多？
0: 哦
1: 啊，就是正常人不会的。
0: 嗯，
1: 你怎么吃都不会超过7.0的，你知道吧。
0: 哦，
1: 就是
0: 原来是这样。
1: 年轻人应该糖尿病的诊断标准6.1以下，6.1以下是正常人，所以我
0: 非常的准确的接点6.1以下。
1: 对对对、哦，所以说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对就是掩耳盗铃，说那我就吃那么一点点，不会吧？真是都会对你有影响，因为你本身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是一个诊断性的一个人群，那你为什么还要让自己这样的一个去破坏自己的身体呢？是不是？
0: 你刚才用了这个掩耳盗铃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而这个不光是在您的临床当中，可能很多临床当中的病患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对对、
0: 他觉得这个我自己认为是什么那就是什么。
1: 对对，
0: 所以他会跟医生掰扯。
1: 对，你就像我们说你血糖不高的一定程度，血压不高的一定程度，他不会有什么症状。包括我们的血管，就说你做了脑彩超也好啊，做了头的血管的核磁也好啊，它提示动脉粥样硬化了，但是你不会有啥反应啊，因为你没发病呢。你有一个应激的因素，你可能血管破了或者血管堵了，那你这个没发生的事件之前，你的动脉粥样硬化你是体会不到的。
0: 就是它是有一个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所以说人们总是在侥幸啊，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肿瘤不会得到我身上，我看我挺好的呀，我天天上班运动，我也没胖没瘦。其实不是的，您的一点点的恶习都会在某一时刻来找到你。
0: 那有没有人说那他也不吸烟也不喝酒，吃的也清淡，那最后就是出现了中风，这样的您遇到过吗？
1: 遇到过、
0: 真的有。
1: 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家族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家族性遗传性的高胆固醇血症
0: 就有这个问题、
1: 遗传的血管狭窄。
0: 对
1: 啊、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基因遗传也是不容忽视的。
0: 所以有的人会说那你看他抽了一辈子烟，喝了一辈子酒，那他啥事儿没有？那我觉得可能有每个人代谢的这个体内的酶也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是这样。
0: 所以我们还是毕竟我们都是大众，还是要更大众化一些。那有一些呢是属于特例。
1: 对对对，
0: 特例肯定医生可能也遇到过，但是呢我们也不想成为那些特殊的人群。
1: 对对，
0: 还是把自己的这个健康呢在日常的一言一行，我们说的一餐一饮当中做好。因为慧养生会健康呢，近期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慧点膳食、也欢迎我们的老师来关注哈。包括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出的这个慧点心理，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所以养生我觉得既是有一日三餐，又有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心理，是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的。科学康复赶走我们中风后遗症，希望这个话题得到我们更多的人的重视。因为毕竟我们在小区遛弯的时候，偶尔都会看到一些走路肢体不够灵敏的，不够和谐的这样的一些老年群体在，甚至有一些中青年的群体也在。所以我们不容忽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守好我们自己健康的底线。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科学康复赶走我们中风后遗症。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定要把我们的一日三餐这个规划好，不是说一定要吃得多香啊，多让自己的这个啊满足我们的口欲。那偶尔你是可以有一些这方面的
1: 小放纵，
0: 对，但是你要天天都放纵，尤其加上烟啊、酒啊、剧啊、油啊这些，那肯定是对我们血管的不负责任。
1: 对对
0: 啊，适当的一定是要控制的。那除了我们说心态呀、啊，然后饮食啊，包括家族的这个基因的预防，那其实这些就是一个很好的防控了。但一旦出现了中风，这个急性的时候，我们说能不能第一时间发现呢？还是说很多人发现的时候，在您和他聊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已经出现了几个小时了？
1: 您说的这个就是对中风病的早期识别。那么早期识别呢，国家也推出了很多的这个简易的一些量表啊，还有一些工具，比如说中风的120啊，一就是看你的一张脸，这个脸这个鼻唇沟对不对称，有一侧脸歪了啊，是不是就中风了？
0: 哦、拿这个
1: 老伴说不对，你这个嘴歪了，是不是得脑梗了？
0: 每天两个老伴两个要面对面坐那么瞅个几分钟，
1: 对，
0: 然后得说个话，从一数到一百，有的时候你不说话，你还不觉得两边脸的这个问题。
1: 您说说话这个事儿，就是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女儿每天要给他90岁的老爸打个电话
0: 啊，
1: 那天打电话他就发现他爸说话不流利。他完了之后，因为他离得远，他就让他弟弟去家里了。去家里的时候那是半夜呀，完了之后儿子去了之后说你干啥来了，说我姐说你说话不太溜。
0: 这么微妙的一个小的变化。
1: 他家离二院特别近，半个小时就去二院了，就溶栓了。
0: 哎呀，真的是那个有栓堵在那儿了。
1: 堵在那儿了。就是所以说子女跟父母的这种就是频繁的接触沟通安慰或者聊天，真是能在疾病的早期去识别。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中风120的一，看脸。
0: 看脸。
1: 二呢，
0: 以前就说说看脸的时代，那这回真的要看脸，尤其是像您说的，有的时候不光是老年群体，你身边有一个经常喝酒的人，经常这个大鱼大肉的朋友或者肥胖的，那可能他也需要你周边的这些朋友的互相的关爱和关注。
1: 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上肢啊，这样的两个肢体啊，看看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啊，这样的
0: 老伴儿可以继续两个人就伸手坐在那儿或者站着都行，是吗？
1: 对对对，
0: 手伸平。
1: 看看你的肢体啊，零呢就是聆听啊，说话。看他吐字清不清，有没有大舌头啦？
0: 互相读一段报纸，这不就解决了吗？
1: 今天开不开心？我不开心，那我就生病了。
0: 就是他慢了，声音就乱乱的了。
1: 对，这个就是中风的120。那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就拨打120啊，那就可以去我们的溶栓有资质的医院，或者是就近就医。那么还有呢，就是 be fast 的口诀啊，我们看看这个。我们能不能站稳平衡啊，这个 balance,B 是 balance, 眼睛呢 ,fast 嘛哈，我们再看看肢体在不在一个平面上，还有人看不清东西，眼睛看不清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对，这些都是我们识别中风的一些小的工具，那么老百姓在自己家不用非得是专科的医生就去可以去识别了。
0: 有没有这种情况下，自己好像看听

0: 听懂了，也看明白了，然后就是每天都很认真的，突然觉得这个好像符合了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一点，然后上医院发现啥事儿没有，
1: 漏掉吧，
0: 这样的有吗？
2: 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个过度的紧张，比如说他家里、
0: 比较惜命的，
2: 对，他家里比如说兄弟姐妹都有脑梗了、瘫了，或者有病故的啊，他就担心他得病，
0: 特别害怕。
2: 之前有就是大概50岁一个女性，就上周的门诊的患者，那她呢就是因为头晕来就诊的，那查了个核磁呢，提示一个多发的腔梗，那第二天她开始就肢体麻，你知道吧，她就害怕了，她又来做核磁了，
0: 自我暗示，
2: 对，自我暗示非常重，她就不停的就医，一大看完了不行看二院看三院看中医从神经科看到针灸科看到骨科，这一圈拎一后裸的病例后来呢其实他就是我们说那种躯体化对于这个疾病的过度的担心
0: 最终应该上心理科就对了，
2: 对，后来有人建议他上心理科，
0: 过于焦虑的也不行
2: 对，
0: 当然了刚才无论是
2: 重视也不行，
0: 对， BFAST 也好还有这个
2: 120
0: 的这个检测这个是其实值得我们家里有老伴儿互相关注儿女在一块儿或者每天像您说打个电话听听语音这个对对话看看视频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 对，
0: 但不能过于关注哈，
2: 对对，
0: 这个也过犹不及是不是好，会养生会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和分享，那我们觉得每一期节目都能和我们的老师学到不少的知识，好，那这个你看看有古法经络的魏魏说了，说零食就是老祖宗说的辅食可食而不食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哈，有一些小食品小零食尤其是一些孩子们比较喜欢的重盐重油的这样的重甜的那么可食可不食就是可吃可不吃的，那我们有的时候
2: 就别吃了，
0: 对，因为它一定是吸引了某一些群体那也是跟这个经济利益是有关的，那么我们一定要擦清我们自己的双眼，然后呢把好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健康的关卡啊，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9: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0: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1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

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科学康复赶走中风后遗症。其实呢，在我们的身边当中，就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家人也出现了这个中风的一些问题，现在也在康复的过程当中。那其实第一时间啊，是要就医送医溶栓。但是你不知道他这个送的，你认为的第一时间是不是他发病的第一时间？
1: 对，
0: 所以溶栓的这个黄金时间节点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时间会有错位，我们来怎么解决这个错位的问题呢？
1: 是针对这样的，就是我们患者是不是发病的第一时间啊去就诊就医。那么有的患者就是可能说觉得是我最近累了，肢体麻没劲儿，我睡一觉就好了，第二天加重完全动不了了，他把这个治疗的黄金时间错过了。所以说我们溶栓是有时间窗的啊，我们前循环的时间窗是在 4.5 小时最佳。你后续现在国际上在推一些研究啊，可能会延长到12到24，不同的药物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啊，时间越晚出血的风险越大。是用溶栓药啊，我们这堵了吗？我们要溶栓，那它的风险就是出血，那可能会有一半的人获益，有一半的人不获益，知道吧？
0: 哦，有的是这边你是把这个栓溶开了，但是溶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其他地方，不光是这块，有可能别的地儿出血，是吗？
1: 对对对，是这样的。这个
0: 是一把双刃剑，
1: 一把双刃剑。那我们说这个双刃剑，这个武器很好，但是它带来的损伤也有。这个我们所有的神经科的医生在给患者进行溶栓操作的时候，都会让你签知情同意的。
0: 所以溶栓只有用药的方式吗？有没有直接通过这个下的导管直接顺到这个栓的这个位置呢？
1: 您说的是取栓啊，也有的。
0: 那什么样的时候是取栓，什么样的时候是溶栓呢？
1: 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做血管的一个评估，还有这个我们看你梗死的部位有一些部位
0: 管能不能进去。
1: 对对，你这个血管的状态，比如说这患者是多年的糖尿病，血管都已经糟得不行了，你进去血管
0: 就整个这个不光是这个地儿出现问题，
1: 对对对，
0: 可能其他的血管不允许你有这个进管的这个条件了。
1: 对，即使你家里人再积极，医生可能都不会给你操作，
0: 哦，
1: 因为我们是要给患者带来健康的，我们要达到治病的一个目的。那比如说这个患者真是发现血管狭窄很多，但他没有症状，那医生判断如果我做这个操作，那他出血的风险很大，就会瘫了，那患者能不能接受啊？这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
0: 你刚才提到了血管狭窄，那是不是我们的每年一次的体检就能发现我们的血管宽窄的情况呢？
1: 是的是的，
0: 那那个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个评估了，比如说我们在什么地儿会看到这个评估呢？
1: 对对，比如说我们的脑彩超最基本的，我们有能做超声的一些电诊中心就可以完成这个。那做脑彩呀，颈动脉彩超啊，这些都能判断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和血管是否有狭窄啊，狭窄的程度，它的血流的速度、搏动的指数都可以看到。那还有条件的呢，我们可以做血管的核磁就是把血管成像啊，能患者能清晰的看到我这个血管是不是闭了堵了。
0: 您看的这个血管是全身的还是某一个局部的呢？
1: 我们是局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叫血管的，就是头部血管的核磁成像，或是头部血管的 CTA， 那么颈部的我们叫颈动脉彩超、脑彩超是这样的。
0: 所以通过这个局部的一些地方，我们就大概知道你的血管是不是先天有一些问题，有没有狭窄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对，
0: 那如果本身就有窄，那你的饮食可能就更要比别人清淡饮食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更严格管理自己？
0: 对，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些我们的日常的维护，包括我们说每年一度的就像修车给车维护，你的体检也很重要。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提前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和苗头的。然后呢我们再说黄金时间节点4.5小时，这个是已经经过证实了。
1: 对对对，
0: 在这个时间之内，如果有人说，哎，我刚发现家里面的这个老人的这个问题，我就溶栓了，但是发现就已经。

0: 经不融那个融的不太好、
1: 嗯、
0: 那可能是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了，
1: 对对对对、
0: 就像之前的120啊、
1: 嗯、
0: 这个 BFAST 呀、啊、这个就没有发现、
1: 嗯、对，有的人就是很侥幸啊、
0: 嗯、
1: 比如说他喝完酒他就说我有点头晕没事儿，我睡一会儿就把这个时间都睡过去了。
0: 哦，好，所以你看啊、
1: 嗯、
0: 就是自我的感知也很重要。
1: 很重要、嗯、
0: 我们接着说哈、啊、说把这个中风的后遗症赶走、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其实他已经留下后遗症了。
1: 嗯，对。
0: 肢体啊语言呐、啊、然后心态啊，那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我们是怎么去康复去做的呢？
1: 嗯，说到这个康复呢，就提示就是科学康复。
0: 嗯，
1: 那有些老百姓说那我天天在家自己练，我也给他按摩，我也找针灸的大夫给他扎，
0: 对对对对，
1: 那他就没好，你看看这不跟在医院康复的效果完全是不一样。其实老百姓是有个误区的、
0: 嗯、
1: 说我们这个走走练练啊，既能提高肌肉的力量，但是它对我们这个大脑的重塑啊是没有帮助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康复的手段。所以在我们医院啊医疗方面呢，我们要制定一个科学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计划。比如说针对这个肢体的障碍，我们可能要用一些物理的治疗、
0: 嗯、
1: 啊，我们也就是 physical separate啊，那它就是物理治疗的意思，叫 PT 啊。那么还有呢一些作业疗法，比如说我们的手不会动了、
0: 嗯、
1: 啊，我们拿杯子拿不动啊，这种精细化的穿衣呀、啊，就是日常的一些生活，它都料理不了了。那我们这个作业治疗就简称 OT。啊、
0: 哦、
1: 那么还有 ST 啊，就是 speech、嗯、啊，这个语言方面的啊，就是我们说话不流利了，我叫长春，比如说这样的、
0: 哦、
1: 啊，那这样他也需要去康复的、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喝水呛的患者啊，饮水呛咳的，我们都要做吞咽的一个治疗。所以这个 PT、OT、ST， 那针对如果中风后遗症啊，它这三方面都出现问题，我们可能要全程的进行干预啊、
0: 嗯，
1: 包括使用一些机械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有这个机器人的康复机器人啊，就脑机接口等等，这一些新生代的这种智能的一个康复的一些技术，都会在我们医院给患者用上。嗯，
0: 所以越早的用越好，然后康复的过程当中越专业越好。
1: 对，
0: 并不是说我们学到了医生的一些方式，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达到完全一致的效果。
1: 嗯，
0: 这个很重要。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说，那我得跟医生好好学一学，居家的这种帮助也很重要，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那居家的这个家人、
1: 嗯、
0: 还有患者本人需要注意哪些呢？
1: 其实我们得了中风后遗症，有些患者遗留的这个肢体功能障碍啊，他可能或轻或重，有的人可能会走。但是走得不好，那有的人完全动不了，下床都不行。那依据这样的他的肌力和他的张力的一个水平，我们可能采用的手法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康复的强度、次数，还有他的方式啊，都是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指导，那让我们在康复师的指导下去被动的去给他运动。那么我们在医院住院的这样的患者啊，陪护啊，家属也好，那需要跟我们这个康复师去学习，那简单的肢体的活动家属是可以完成的啊。是这样的，
0: 简单的学习其实这个很重要、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在训练康复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可能这个也需要一种毅力，
1: 对，
0: 支持、嗯、然后你的这个坚定的信心，因为它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康复真的是一个漫长见效很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嗯、
1: 那么它呢要考验本身是患者的毅力。那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患者3年了犯了4次，那你再没有信心了已经啊，那这样的呢我们要重拾患者的康复的一个信心，包括我们治疗师也好，我们的医生护士，这个医护康全程的参与，能帮助患者度过这种就是我们说平台期也好，焦虑期也好，能在这个心理上给予患者一个支持。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说医院这种就是大的康复范围内，患者之间是有个就是我们说人一对比就会进步，知道吧、
0: 嗯、
1: 啊，患者也是，那今天我能抬腿了，明天我胳膊抬起了、
0: 啊、
1: 后天我能走了，他会特别开心。
0: 尤其看到小伙伴，哎，他这个表现不错，那我也得坚持坚持、
1: 嗯、对对对，
0: 大家互相有一个赶超的过程。
1: 对 对, 对，
0: 但是居家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觉得很无聊，很痛苦，
1: 对对对、嗯、
0: 情绪的这个抑郁焦虑就都会把他这个更明显的集中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大脑的重塑一定要给他时间、
0: 嗯，大脑的重塑、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说康复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重塑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对，嗯，
0: 这个
1: 因为这个神经
0: 元
1: 它这个轴突树突这种神经的再连接，我们需要去给它时间啊，不是说我们浇上花浇上水这个花一定开

0: 我们说要等候他成长的个过程，那么我们神经修复，我们也要给他成长的过程。所以是老百姓认为的，我练练腿，练练肌肉啊，这个误区是不科啊，是一个误区，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康复的一个理念。那么我们康复呢，就是我们是在一个身体，我们形容是一个废墟的状态，在废墟的状态，我们重新建立这种网络的链接，让这个神经元的轴突啊、胞体啊再搭上啊。我们自己练的可能不是科学的，你无用的一个链接没有用。是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平台期，可能某一段都有一个平台期，就像我们说减重减肥也是如此。
0: 是的，
1: 并不是说你减了这两个月了好像看似没什么，但是你可能第三个月的时候就非常明显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康复也是如此呢？
0: 就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啊，之后有一个突飞的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康复效果，就是这样。
1: 这是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是这个经常见到的，
0: 经常见到的
1: 所以这需要这个持之以恒的一个集体的家人一同来作战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同样点点关注，点点赞。如果你已经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当中了哈，那别忘记了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学习养生之法，健康之道。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的是科学康复赶走中风的后遗症。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可能只能说到一些皮毛一点点，真正的在临床当中我们可能看到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后遗症的患者。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除了在这个肢体康复，我们说康复的时候都是说训练呐、肢体的训练呐、那其实还有就是用药的科学也很重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的这些时间我们能不能说说如何科学用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应该实时监测我们身体的哪些指标呢？
1: 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脑梗吧，啊，脑梗之后我们可能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要长期吃的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最常见的就是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是这样的。那还有呢，90%以上的是动脉粥样硬化来的患者，那么我们要用他汀的抗氧化应激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基础的用药就是我们抗板抗氧化的一些用药。那还有一些患者可能因为血糖的问题，我们需要长期的用口服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血压呢我们需要用降压药。那这些所有的药物吃起来咱们数一数是不下四种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至少四五种的药物。那这样的一个药物，有一些药物之间还有协同的一些作用，那么我们要监测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你的血小板凝血功能怎么样，我们的肝功肾功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要去密切的监测。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个一些药物它会影响肝脏的一些代谢，那么我们要注意定期的复查我们的肝功和血脂才能保证我们用药的一个安全。那么你在吃这个药，我们是治病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也要及时的去解决。那只有密切的一个监测我们才知道身体是否出现问题。
0: 就是用药要科学的同时你还得实时的
1: 监
0: 测。监
1: 测，对对。
0: 那这个监测一般的周期呢是

0: 说啊，你一个月要来找我啊，复查哪些指标，会
1: 哦，
0: 给
1: 一
0: 患
1: 个
0: 者
1: 月就要一
0: 会
1: 复诊，
0: 对会
1: 嗯。
0: 给患者一个出院的指导。如果病情平稳，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波动，那么我们的3个月、半年啊是可以的啊。
1: 嗯，所以这些很重要。除了用药，除了我们的肢体的康复，还有什么是这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在整个的康复过程当中。
0: 其实中风后遗症我们知道了有很多的肢体、语言、情感、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有一些患者他长期的卧床带来的一些并发症，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而且你不关注，他也真来找你麻烦。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人，尤其高龄老人啊，这样动脉粥样硬化也很重，那么梗死的面积或者出血的面积很大，那患者肢体的残疾很重，他就卧床了，卧床了，营养状态也差。老人你没看，没有太胖的老人，是不是都很瘦？那这样的老人啊，肌肉的流失很多啊，卧床之后就会出现褥疮。啊，尤其是底尾部的褥疮，就是会影响它这个整体的一个康复的速度，这样的一个褥疮的一个情况，我们要规避啊，比如说肘关节呀、踝关节呀，还有这个底尾部的这个骨头有突出的地方，我们都要做适当的一个保护，比如说垫个软垫儿啊，或者做就是气垫床啊，这样的减轻皮肤的一个压力。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卧床之后的坠机性肺炎，想必大家之前在我们新冠疫情期间，有很多老人是卧床，后来呢就是这个肺功能就差嘛，有一些人就因为继发的一些肺内的感染。这样的一个可能会面临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坠机性肺炎啊，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卧床久了之后，血液流速慢啊，静脉血栓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它都会影响我们的康复的一个计划啊。我们还有这个骨量的流失啊，卧床了之后，骨质疏松大量的钙
1: 对，
0: 质脱失，我们需要去补钙啊，补我们的微量元素啊等等，这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有一些患者就是长期卧床了，胃肠蠕动差，营养状态差，重度的贫血这些呢都是我们中风过程中康复的过程中，我们要兼顾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处理。
1: 综合性比较强，
0: 对对对因为这些如果一个情况发生，它都会影响我们的康复计划的一个执行，那影响我们的预后。
1: 所以您看，从吃喝住用行、卧床的一系列的问题，就都需要去关注了。小到一个褥床，这个防止褥疮的垫子，是吧？
0: 对，
1: 这个角度、方向、按揉各个方面，
0: 对。
1: 因为我们希望的是将来它的这个康复的质量会越来越好。
0: 对，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在科学的康复计划的执行下，患者的这个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呢，恢复得更快一些，更能早日的恢复健康。那有的患者真是通过科学的康复，能正常工作了，正常的生活，就是他对生活的体验感也有提高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时间有限啊，其实我们说康复医学的这个内容呢是无穷无尽的。然后主任一开始来的时候，您也说到了，说现在自从您入职之后，说康复的这个床位都是满的，
0: 对，
1: 这可能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这个中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没有减少，反倒越来越多，而且年轻态的这个形式也是比较有的。
0: 对，
1: 那就是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做好自己健康的管理者、第一责任人，是不是？
0: 就是做好自己健康的主理官。
1: 是的，好，那今天的会养生会健康呢，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小满的节气已至，希望我们人生都能够对自己有所满足、满意就好，是不是？
0: 对。
1: 那尤其是我们健康的储蓄罐，您存的怎么样了呢？应该说，这个时间过得很快，眼瞅着半年的时间都快要到了，所以期待着大家跟我们的会养生共同学习那养生之法、健康之道，把我们自己的健康储蓄罐每天一点一点的把它注入进去，到年底给自己美好的一个收官。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林秀玲主任的分享，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会养生会健康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 是改革。

0: 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1: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0: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时节，谷物籽粒日渐饱满，却尚未完全成熟，处于充盈着蓬勃生机与美好期许。这段时间气温稳步升高，降雨日渐充沛，田间作物长势喜人。民间自古流传着小满吃苦菜、祭祀车神等传统习俗，日常起居饮食亦顺应时节，多食清淡食物，调养身心，静心等候秋日丰收到来。同时今天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也叫世界文化发展日。这个节日源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随后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每年5月21日为这个纪念日，倡导尊重不同文化，促进文化对话，让每一种文化都能被看到、被尊重。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资讯全省共享，
12: 服务链接城乡，
11: 快捷三农资讯，
12: 实用服务信息，
11: 丰富社会新闻，
12: 鲜明评论观点。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3: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8:37，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在北方，满指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现躯饱满，但是又未完全成熟，万物初盈，小得圆满。这样一份节气当中呢，也愿你我哈都能保持这种小满的状态，不负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小满啊，寓意知足常乐，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今天就要请大家来说一说哈，感悟我们当下生活当中的这种幸福和知足的时刻是什么呢？大家觉得最知足和幸福的小事儿又有哪些呢？欢迎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4到29度，最低气温8到19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至3级的东风偏南风。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金融赋能，保障春耕有序进行。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从传统森工向生态旗舰转型升级。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做优在长感，做强新经济。通化强服务重保障，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抚松以优质营商环境赋能项目建设。吉林能源管网建设提速，构筑都市。

0: 市圈绿色发展大动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我省各涉农金融机构深耕乡村一线，加大春耕惠普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持续优化急速审批、便捷放款暖心服务模式，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等春耕融资需求，以金融赋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请听详细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闵家镇金瑞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地块。那么在我的身后，免耕播种机正在玉米大田里进行机械化作业，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
3: 今年自己种了120多场地，托管有6-7十场地吧。
1: 眼下春耕正忙，此前苏伟却一度苦于资金短缺，农资采购、田间运维资金缺口较大，春耕备耕迟迟难以推进。当地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摸排需求，第一时间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快速投放春耕信用贷款50万元，精准破解农户燃眉之急。
3: 这50万块钱呢，下了天正是接客时候。今年贷款啊，我去了，就10来分钟就到手了。
1: 为全力保障春耕生产，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备足专项信贷额度，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紧扣春耕资金短、急、快、频特点，全面优化简化办贷审批流程，落实专人专班一对一代办服务，创新整村营销加核心企业联动服务模式，推出专属一农快贷产品，
4: 配套春耕专属信贷政策，同时简化贷款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间，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
5: 今年以来已经投放了备春耕贷款7.8亿元，有效覆盖了包地、种子、化肥和农机等相关领域，为全省春耕生产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7: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7: 全省共享，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当下的生活里，大家觉得最知足幸福的小事儿有哪些呢？因为这是小满嘛，这也是咱们中国人哈对于幸福的这样的一种智慧表达。陈静说了，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最知足的幸福。山峰也说了，这手里啊有点闲钱，日子过得安稳自在，特别的满足。还有小冉也说，每天吃得香、睡得好、没烦心事儿，这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其实对于当下最知足最幸福的小事，大家每天我觉得生活当中都是不断的诠释着，这种幸福的感知才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小满节气里最大的一种收获，对吗？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您实时来交流，当下生活里觉得最知足最幸福的小事是什么呢？微信平台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摒弃一木独大的传统路径，构建起以森林经营为基础、矿泉饮品、现代家居、林下经济、森林康养旅游为支柱的1+4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发展态势强劲，推动我省森林工业转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生态产业集团新方向。请听报道。
8: 白山市府松县全阳镇的全阳泉智能化生产车间内，机械臂精准抓取，高速灌装线有序运转，一瓶瓶源自长白山脉深处的天然矿泉水从这里走向全国。数据显示，2025年全阳泉矿泉水销量突破150万吨，同比增长 33%， 营收达10亿元，实现销量、营收、净利润连续多年强势增长。
9: 我们将依托长白山核心水源优势，以改革激发的动力为引擎，通过区域深耕、产品升级和产能扩张，稳步提升全国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8: 2025年，森工集团资产总额达337.7亿元，营业收入40.53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332万公顷广袤林地，93%的森林覆盖率，5.7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长白林海是森工集团最厚实的家底。过去一年，集团高质量完成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40.9万亩，后备资源培育190.2万亩，森林修复179.8万亩，森林总蓄积净增600万亩。

0: 1.7万立方米，珍贵树种蓄积占比提升至51%，供请蓄积量172立方米，位列全国五大森工集团前列。 林区内野生虎豹种群数量较2017年增长160%，虎啸山林暴走青川的生态盛景重现，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森工样板。如何摒弃一目独大，是传统森林工业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森工集团依托林区特色景观与地质资源，创新文旅加康养模式，持续做活森林生态旅游产业。 集团所属的露水河狩猎场、长白山古树公园、龙湾马尔湖等地成为省内外游客的新晋打卡点。数据显示， 2025年集团森林康养旅游板块实现营收同比增长27%。与此同时，森工集团通过组织架构瘦身健体，确立一个集团多元板块三级架构管控体系，开展亏损子企业专项治理，15户企业扭亏为盈，减压亏损额 8011万元， 资产质量持续优化，改革红利充分释放。 今年集团生态保护将持续加码，强化古树林木保护，矿泉饮品产业冲刺销量200万吨，以红松子、白桦枝等为代表的林下经济产业收入争取达到5.8亿元。现代家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森林康养旅游产业主动融入大长白山旅游发展格局。
1: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坚决抗老、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与推动绿色发展的双重使命。今年，我们将锚定 建设东北生态安全屏障，与优质绿色产品供给基地目标，坚持生态事业与绿色产业两翼齐飞。我们坚决扛起生态主责，将矿泉饮品打造成自助产业，提升林下资源的自营开发比重，做优森林康养旅游产业，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森工力量。
2: 976编辑在线。西子湖畔，人们观眼时带上数字气味传播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循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头巷尾之间，去感受消费场景串珠成链。 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 相较于传统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意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的消费期待，才能够激发消费市场的更大活力。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的属性，以旅游业来说， 和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和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和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方式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和长期竞争化。可见，跨界融合越深，人们的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
2: 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也愈加广阔。976每日关注。北京时间10: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财政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到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降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性应急。

0: 恢复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20号，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拟获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今年以来，通化市聚焦3000亿级和若干百亿级全产业链体制升级，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断强化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能力，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报道。
3: 作为通化市重点农业产业项目，位于通化县三棵榆树镇的鲜食玉米加工项目正加快建设，现场挖掘机、装载车往来穿梭，1号、2号厂房同步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加紧作业。项目投资4亿元，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土建施工已进展过半。通化吉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鲜食玉米加工项目负责人谭浩亮
4: 预计呢，在10月份之前，这个项目投入使用，将成为当地最大的鲜食玉米加工项目，年可加工鲜食玉米30000吨。
3: 项目建设的加速度离不开优质服务的强保障。通化市各级部门始终把服务保障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各环节，护航项目提速。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陈小平
5: 得到了县里面的工信部门啦，还有发改部门啦帮扶，他们也派了相应的一些专员过来，然后现场指导我们的工作，加快我们的施工的进度。
3: 通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康娜
6: 提升项目在审批、立项、建设等方面的服务效率，着力打通制约项目建设中的卡点、堵点问题，切实为项目建设办实事、解难题。
3: 截至目前，通化市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累计开复工124个，开复工率达到62%，呈现早开工、快建设的良好局面。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抚松县始终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永不竣工的工程，紧盯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全面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办事流程，让项目从谋划到落地全程有人管，进度看得见，问题及时解。
8: 我身后的这块图板就是抚松县2026年重点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表，这上面清楚地标注了今年74个重点项目的投资概况、开工时间、需要办理的手续和目前办理的情况，时刻提醒所有相关职能部门每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3: 位于长白山西站南侧的全季酒店项目，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设置约100间客房。在推进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高效协同，从完成项目立项备案至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不到100天。
9: 对招商引资项目呢，调配时间节点，让项目方和报保单位呢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理前期手续，
10: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啊，一目了然。从7月份开工到今年的3月份营业，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3: 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暨万良同仁堂大药房项目是抚松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在项目资质申报过程中，从材料筹备、现场验收至最终发证，仅用1天时间便完成全部流程。
11: 相关部门都高度的配合，多次来现场调研，然后开绿色通道，项目呢周期性呢都缩短了，项目呢能顺利的开工。
3: 项目建设的高效源于抚松县高效精准的推进机制，当地发改部门采取项目推进会、调度会和协调会3会制度，推进解决项目建设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截至目前，抚松县已开复工项目25个，其中5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13个。

0: 产业、基建、民生、生态等领域呢协同推进，齐头并进。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呢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眼下，多个重大能源管网项目在吉林建设正酣，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日前，随着最后一道汉口检测合格，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该项目全长2073公里。其中吉林境内共有管线169.94公里，设计压力10兆帕，途经榆树、德惠两市。
3: 当前线路部分施工已经基本完成，项目综合进度已经超过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2: 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将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条能源项链，为都市圈辐射区域提供多气源供应的安全能源保障体系。后续还将为白城延边等地区供气奠定基础，从根本上优化全省能源结构，增强全省应急调峰能力。
3: 该项目还将与已建设的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长岭长春支线、哈沈线、昌昌吉天然气管道实现互联互通，并与黑龙江管网连接，强化长春作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资源调配能力。工程将有力推动吉林省化工、制造等产业绿色转型，降低企业的环保与能源成本，吸引更多高端制造、新兴产业落户吉林。
2: 眼下，吉林石化至吉林油田二氧化碳管道工程进入建设关键阶段。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设计总长近400公里，分两期建设，采用先进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工艺，通过压缩机加压，将气态的二氧化碳压缩为类似液体的高密度流体，从而实现大规模、稳定、高效的长距离输送。其中正在建设的一期工程管道全长282.26公里，年输送能力可达330万吨，目前工程总量已完成近80%。该工程是目前国内输送距离最长、管径最大、压力最高、规模最大的超临界密向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建成投运后，将成为吉林省碳排放与利用企业的主干碳网，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油田增产增效的双重利好，进一步助力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低碳协同转型。
1: 近日，艺运关东丹青吉林吉林省美术作品展在吉林省悦柔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由省文联指导、省美术家协会、吉林省悦柔美术馆联合主办，集中呈现了吉林省美术创作的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吉林美术家的精神风貌。展览聚焦吉林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深度挖掘长白山文化、冰雪文化、民俗民族文化、工业文化等本土资源，精选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等各类美术作品200余件，分为长白气象、关东风情、守正创新三个单元，展期3个月，用丹青笔墨讲好吉林故事。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金融赋能，保障春耕有序进行。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从传统森工向生态旗舰转型升级。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做优在长赶做强新经济，通化强服务重保障，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抚松以优质营商环境赋能项目建设，吉林能源管网建设提速，构建都市圈绿色发展大动脉。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代听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徜徉，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时节谷物籽粒日渐饱满，却尚未完全成熟，处于充盈着蓬勃生机与美好期许。这段时间气温稳步升高，降雨日渐充沛，田间作物长势喜人，民间自古流传着小满吃苦菜、祭祀车神等传统习俗，日常起居饮食亦顺应时节，多吃清淡食物调养身心，静心等候秋日丰收到来。同时今天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也叫世界文化发展日。这个节日源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随后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每年5月21日为这个纪念日，倡导尊重不同文化，促进文化对话，让每一种文化都能被看到被尊重。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10: 夏季高温高湿啊，雏鹅体质弱，难管理，热应激，包括拉肚子、病菌感染频发，直接影响呢成活率和后期的长势。夏季的鹅的育雏啊，该如何科学降温、合理饲喂、防病护雏呢？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畜牧兽医专家高光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夏季鹅雏的关键饲养技术，帮大家养好鹅雏，同时呢也增效增收。
11: 今天做过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水稻专家赵英奎。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1: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5月下旬，我国夏粮产区降雨偏多。26号之前呢，江汉南部、江淮至江南北部降雨频繁，土壤过湿，持续时间长，不利于收获晾晒，油菜收获连阴雨天风险较高。
10: 去年10月以来，吉林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1.8万人次，出动机动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11: 近日江西多地连降暴雨，农业农村部门要求各地做好农业生产管理，因集中降水对油菜的收晒以及早稻分裂不利，要求各地避开降水时段，抓紧完成油菜的抢收扫尾，并加强农田巡查，做好排水防涝和早稻雨后晒田的控捏管理。
10: 安徽省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安徽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
11: 近日，广东金融监管局等多部门出台了综合金融赋能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若干措施，围绕破解金融服务痛点难点，加强多元化金融要素保障，推动金融服务上线下沉三方面，提出10项具体举措，覆盖银行、保险、租赁、担保等多类金融业态，为海洋强国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10: 近日，湖北省农民合作社农合百珍共用品牌推广暨授权签约活动在湖北钟祥举行。据了解，农合百珍是湖北省首个农民合作社省级共用品牌，旨在有效解决中小农业主体品牌弱、销路窄、辨识度低等发展痛点，助力湖北优质农产品抱团闯市场。
11: 5月19日，福建省政协召开了培育乡村旅居新产业新业态，助力打造县域富民产业专题协商会。据了解，福建目前已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0个，传统村落1193个，55个村镇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10: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9 85815700。
11: 好，现在开始为大家服务啊！如果大家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白城的童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童女士您好。
12: 你好。
11: 哎，你好，请讲。
12: 嗯，我想咨询的农业专家呀，关于1997年外家女没有分发土地这个事儿。
11: 嗯，您具体说一说，童女士。
12: 嗯，我在1997年二轮分地下，我第一轮和本村同等待遇分到土地。
11: 嗯，
12: 第二轮呢，以我外嫁洮南市为由，没有给我分到土地。当时我也不知道国家是什么政策，完了后来在2015年我看到国家和省政策了，我就找到我们乡村，找到区，完了市，但是呢都给我答复了，答复意见是只给我一小亩土地作为口粮田，因为我外嫁洮南市的，我根据我们德胜乡政策，但是我不服。我一直在找他们，找他们之后，现在我们那个白城市信访局给我做出复核意见，之后终结，没有通过我们参加那个座谈会，咱没通知我们，完之后给我们终结，但是我不服，我又向他提出，完之后完之后他那个让我提新证据，完了那个再重新让我们德胜乡解决。我提供新证据了，但是现在我们德胜乡，新建村，我一直在找他们。在，2015年是5月19号，我们乡那个农经站站长，完了让我找到我们村去。
11: 童女士，这样哈，咱就长话短说，把这个最后咱们现在这个结果说一下就行啊。
12: 行。那现在我到村上登上地了，给我身份证登上，我女儿没有登，因为我女儿找我们家俩呢。
11: 嗯，
12: 现在我想下一步应该咋做啊？这个事儿。
11: 好啊，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13: 我想是问一下子，那个你是户口什么时候迁走的？
12: 我户口是因为孩子上学，2005年8月8日迁走的。
13: 那你1996年应该在你那个原来户口所在地应该分得土地啊，你户口不没迁吗？
12: 没迁呐，他也当时第一任村书记以我外嫁为由，我们村还有2位，说我们都不在分地，因为根据德胜乡政策，外嫁洮南市都不是分地，所以就没有分到地。1997年，
13: 那你现在你这个我知道你现在已经走那个信访程序了，另外那个县和那个给里面的答复也是倾向于女的，那你就是跟村里面和乡里沟通，就看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你所在你户口所在的社他是否有地，有地的话应该优先给你这种情况，就二轮你现在属于二轮土地承包应分未分人口。
12: 我们村有5%的集中地。
11: 刚才
13: 我就说了，就是有没有我也没有条件去调研。但是

0: 呢，就是优先考虑你这种二轮土地承包应分未分人口，行不行？
1: 行，但是我这个登上去了到村上以后能不能再过路线，我是这意思，我下一步我用不用是上种茶呀，是上哪做落实一下呢，这个我就想咨询这个问题。
0: 现在仲裁不需要了，因为仲裁咱们原则上是你发现你这个土地承包权利被侵犯的2年之内需要可以仲�裁。你现在都接近30年了，你现在要求仲裁，人家第一是不能给你裁，第二你这个信访已经有结论了，就是没有必要再重复浪费咱们的行政资源了，行不行？
2: 这回听明白了吧，童女士？好，
3: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拨打。
2: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高光。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来看这朋友想问一下老师啊，这个吉林省地补什么时候能发放啊？
2: 徐老师，
0: 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应该是5月份到6月份之间应该是发放的差不多了。我今年我现在知道的今年好像慢一点，别着急，这个事儿有，首先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有，第二是各个乡镇在实际操作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这个发放的过程中，它业务操作的快和慢它都有一个差别。别着急，肯定能发啊。
2: 好的啊，谢谢徐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043185815700和85815799空线啊。
3: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还有就是提示大家啊，如果说电话切进直播间之后呢，需要大家的耐心等待啊，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要按顺序来接听电话，并且为大家详细解答。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看辽源的石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石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播。
2: 哎，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徐老师啊，就是咱土地，就是农村的土地啊，
2: 您说，石先生，
3: 怎么了？
4: 儿子的土地，儿子的土地和父母这个土地的承包这个户吧，我是土地的承包这个户，承包户，不在一起，能否是合并到一起？
2: 涉及到合户问题是吧？
4: 对。
2: 好，来问一下徐老师。
0: 就是你是否能合成户，就看咱们二轮土地研包的时候，第一看全省的政策允不允许这种合户，第二是看你那个到时候能不能及时申请，行不行？
4: 不是，我不是说问二轮，就是二轮研包时，就是现在
0: 不行。现在那个因为啥呢？现在这个就是咱们整个这个土地承包清权证。因为涉及到二轮土地研包，有些证是需要换，有些证是需要咱们直接在那个空白页上再把二轮土地研包的情况写上。所以说，你单个农户说，哎，我要合户，我要分户，这是没有精力。可以说，各级行政部门还有包括乡和村，没有精力去处理这个问题，大家应该理解。所以说就得等到二轮研包的时候，一是你申请，二是业务操作上给你配合啊。
4: 哎，是这样的，徐老师，我们户口并不是本村的，我也没有承包土地，现在村上就说是我有土地，而且还必须有个土地经权证，他们发的是个假的，我本人的。
3: 石先生，您现在说这个事儿跟您刚才问合户的事儿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在合户这件事儿里头，在合户这件事儿里头，您是儿子的角色吗？
4: 对。
3: 然后现在您本身在本村没有分得土地，对吧？
4: 对。
3: 然后村上说您实际上拥有土地。
4: 对对对。
3: 依据是什么呢？
4: 和我母亲却给合并到一起了。

0: 和你母亲合并到一起的这个是怎么理解呢？是土地合到一起了，还怎么样啊？
1: 土地也合到一起了，台上也就是那个土地精神证，
0: 嗯，
1: 也给合到一起了，强制性的。我说你们这么办不对的，不对也对的，所以他这么告诉我的，就这么办。
2: 这个我那你刚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没说你的具体情况，我还往反的方向理解，因为大家现在很多，怕因为那个整户消亡完了要求合户的，所以你这种情况，你说的，你本身不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
0: 嗯，
2: 你的承包地那就肯定不在这个社，那么怎么能把你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你这个母亲、父母亲合到一起？这种骚操作我头一次听说啊，所以你这种情况不是咱们说在这政策咨询上能给你解决的问题，那么你只有说拿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它出现问题，拿着这个证到你们县一级农业农村部门申请仲裁，看你这个经营权证真假或者是错误发生在哪里，行不行？
1: 这可以是可以的，但是农村局已经告诉了我这个证是假的。
0: 您上哪儿咨询的这个问题，然后给您这样的答复？
2: 他说不行，他农业农村局说你这证是假的，他必须出具书面的带红章的或者带红头的文件，知道吗？你光说，谁说他今天张三说，明天这个岗位变成李四了。你还能找那个张三去跟你解决你的问题吗？啊，不可能啊！
1: 这个我理解你，徐老师。那这个你把刚才我拿这个证，完让这农村局给我出个什么？你慢一点说，我这样听得不太清楚。
0: 就是说，石先生，
2: 让他仲裁你这个证的真实性。他说假的，他给你出一个，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假的，行不行？无效。
1: 好了，谢谢徐老师。
0: 哎，那就这样啊，石先生，好，再见啊。
3: 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8581-5788共线，来看看敦化的张先生。
0: 好，来看一下，张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请
3: 讲。
4: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农业政策专家。
0: 嗯。
4: 那个今天这个我们这个村里头那个村里调查，是不是问问这个谁家种那个？转基因玉米的呀，那个有的人说，转基因玉米呢，这个是国家给补贴的更高，有的人说呢，国家可能是不提倡种这个转基因玉米。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理解？
3: 您从哪儿听说的呀？
4: 那个我们就是收玉米的人说，不允许不收这个转基因的。完了，那个卖种子的那人说呢，国家是这是允许种的。
0: 嗯，所以现在村上来统计这个事情是吗？
4: 对，村里现在就统计，问问谁家有没有种这个转基因。
3: 但村上并没有说到底像您刚才传言的这几种说法，对吧？
0: 嗯，
4: 没有没有，就是说
3: 这都您从外面听来的。
4: 啊，对对对。
0: 所以您想问问怎么回事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来，咱们来听听徐老师的解答。
2: 原则上这个问题不是我的管辖范围，应该是问一下子，让他那个，咱们之后或者他现在就问那个打12586和12316找那个，胡文和老师。
3: 这样，张先生，您可以在咱们稍后1点钟之后打12316或者12582，赵云奎老师在，张云奎老师。您现在对这个咱们省针对这种转基因玉米品种是否让种植，是否有最新的掌握呢？赵老师，赵云奎老师，
0: 赵老师，啊，那稍后的过程当中啊，就像说，许丽老师给的意见一样哈，您可以在1点之后来拨打12582找胡文和老师，我们的大田专家啊。
3: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榆树的雷女士。
0: 好，来看一下，雷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嗯，
5: 那个麻烦问一下呀，我是吉林榆树的，然后的时候我，83年我是农村土生土长的，然后的时候外嫁女，外嫁女的时候，然后嫁到那个市里，八三年有地，98年有地，然后。

0: 的时候，我自己呢又交一个在一处交一个灵活就业的那个社保，然后的时候这次他延包的时候，因为我社保现在已经开支了，我个人交的，他会影响我经济组织成员和延包吗？
1: 好的，嗯，我们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2: 这个不影响，因为咱们国家号召农民，经济条件允许的，一是参加那个农民的养老保险，或者他是参加城市这个灵活就业啊，或者是那个4050人员这个保险，国家鼓励的，不存在你有养老保险影响你这个土地承包权的问题啊。
0: 村里他会说的，那个不给我经济组织成员，就是得让我，因为我外嫁了嘛，嫁到那个市里，不在村里居住，他会给我那个挂上一个空挂户吗？
2: 你那个户口迁不迁走？
0: 户口一直没迁走，一直在农村，一直有地。
2: 你这空挂户是指啥呢？就是你有这个村儿。假如说你户口迁到县城哪个街道办事处，完了之后呢，你在这个街道办事处是空挂，你现在的户口你就在坐地根儿，你就在你家乡，在你这个原户口所在地，不存在空挂的事儿，你没挂谁家去，对不对？
0: 对，我就是说的，我交的是100%的那个这个灵活就业，就是交了30多万，然后都
2: 说他不是，我跟你说清楚了。第一，两个定义，第一你不属于空挂户，因为你家的户还在，知道吗？第二呢，你那个灵活就业呀、啊、还是什么交这个社会的养老保险或者城市养老保险，国家是鼓励的，既然有能力为自己未来这个生活提供养老保障，那国家是鼓励的，所以说你这不影响你的土地承包权，行不行？只要你没转公务员就没事儿啊。记住这一点，别的那些概念对你来讲都没有意义啊。
1: 好的啊，感谢徐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注意了，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给咱们吉林的老乡送福利了。有好事啊，咱们一定要想着大家。尤其是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眼睛经常会出现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为了让吉林的老乡在炎炎夏日啊，这么强的紫外线之下，都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这些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1: 当然呢，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它被誉为是眼黄金，每天啊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的叶黄素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到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当然身体也会更好。百宝油品大品牌，那么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也非常高，避光包装成分呢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3: 百宝油品的蓝莓叶黄素啊，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十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啊，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来看一下，我们现在零四三幺八。

0: 85815788，85815700控线。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看看公主岭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1: 哎，
0: 请讲。
1: 哎，我咨询一下，我们家的这土地，就是加权率都没上土地使用证，这玩意怎么办呢？
0: 嗯，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2: 你土地使用证有什么问题啊？
1: 这个土地使用证，我们加权这个加权的地啊，都没上土地使用证。我们往省里打电话。
2: 已经上了的面积够不够你的承包面积？
1: 不够。
2: 不够啊。那当时那个咱们这个土地确权的时候发证的时候，你当时没发现吗？
1: 当时也发现了，发现大队是那是这么解释的，这安全地不能上当，暂时是这么地。
2: 你说那什么地呀、啊？那块地？
1: 就是加安全的，加安全房房前的，
3: 房前屋后的。
2: 啊，房前屋后的。
1: 哎、嗯呐，哎，对。
2: 房前屋后的，当时那什么算你的承包面积吧？
1: 那是原先在承包面积，在承包面积以内的，完了就是确权就没确上。
2: 那你现在是这样的，就村里面既然这样答复你，就是你看看，就左邻右舍其他人是不是也像你一样，就是就是咱们宅基地那个你就说那你那个房前屋后的面积是否也都没确上，就是看一下，就是。
1: 我们家的80%都是这样，
2: 那就是你们这个村儿就统一这么操作的。
1: 我们就是老百姓现在都往省里打电话，省里打电话往省里往县往村里乡里打，乡里到现在迟迟的也不给解决。
2: 那就等着吧，看那个，因为你现在为啥解决不了呢？就是咱们。土地确权的时候丈量的时候是聘请的第三方，聘请第三方这个丈量它是需要经费的，知道吗？需要钱，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说当时都没确了，那个没有权威机构去给你重新丈量去，你这个应该加上的面积加不上，也无法加，所以就得等到二轮土地延保的时候，因为公主岭也马上二轮土地延保到期了。到期的时候，完了看看怎么能统一操作。所以你们当地的村民到时候按照土地延保重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时候，大家盯着点就得了，就只能这样。
0: 嗯，那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哈，陈先生。嗯，
3: 好，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节目，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85788，85815799，85815700。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夏天啊，高温高湿，这个雏鹅的体质比较弱啊，很难管理。热应激啊，拉肚子啊，病菌啊，感染频发，直接就会影响成活率和后期的长势。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如何科学的给它降温啊，合理的饲喂、防病、护雏？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畜牧兽医专家高光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啊，夏天这个鹅育雏关键技术，帮大家养好雏鹅，增效增收。有请。请高老师。
4: 那个现在呀、啊，正好呢，天气逐渐转暖了，也就是呢，养鹅户来讲呢，对于养鹅育雏的关键时期也到了。那么在育雏的过程当中啊，有这么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下。一般呢，我们在育雏的过程当中，鹅在养殖过程当中育雏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一般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分两种，一种是呢常温育雏。一种是什么呢？加温育雏。那么从现在的季节来讲呢，一般都进入到什么呢？常温育雏了。那常温育雏过程当中呢，第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现在虽然温度已经上来了，特别我们的大棚育雏的白天的温度很高，但是夜晚的温度呢逐渐下得很低，温差很大。我们都知道啊，在育雏的过程当中呢，温度是出壳之后我们要求的最适温度呢是28度到30度，不高不能高于38度，低不能低于28度。然后呢，每周可以降2度，就是每一个7天之后可以降2度。 一直呢降到正常的温度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晚上我们要记住了，还是需要补一下温。如果温度下差太大，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求是28度，你温度如果低于20度了，就可能就要出现我们叫养鹅的鹅群鹅雏啊，需要栖堆了。这一栖堆之后呢，都往底下钻。这一钻，如果特别是呢你没有隔离好的，就是整个大面积大片的育雏的，如果育雏期鹅上3层之后，最下面那一层的鹅可能10几分钟20几分钟肯定就窒息就踩死了。所以说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再一个呢，就是在饲喂的过程当中咱们还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有的是分顿在喂，有的是呢直接把料水都给完了，可以随便的吃随便的喂，有这么两种。那么这种做法呢，一个我们觉得呢就是分期喂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如果要是我们大面积就给了它有随便可以吃的话，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特别呢咱们现在用的一般都是干料，但是干料呢小鹅在吃的过程当中吃完了之后它可能要去漱嘴，把水沾进去之后了，如果一泡湿了，可能就是过一段之后了不清理料条的话，可能就要出现蠕了或者出现其他问题，这个时候呢就要出现拉稀的现象。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注意的话呢，在喂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饲料的安全性掌握好，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分顿喂效果可能更好一些。一般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是3个小时到4个小时的一遍，逐渐的过渡到一般的情况下到20天1个月以后啊，就可以1天按3顿喂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如果要是说呢我就是没有那个，我就把料加满了随时吃都可以的话，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要注意保证料不要捂了，特别一热一整就蒸发了，出现这种有的酸了有的就发酵了，对吧？这个现象呢要找点好。再一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出现这种情况呢，建议大家呢可以适当的用一点什么呢？用一点益生菌调整调整它，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但主要的我们在育雏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要保温，这是一定要做好的。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的饲喂的过程要保证饲料的安全。再一个就是呢，可能现在有养鹅的经常出现一些什么呢，像啄羽现象啊，是不是把毛都刀没了，这种现象比较普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饲料当中的蛋白不够，它吃完了这羽毛它就吃了。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出现怪癖了，所以这就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记住了，一个密度太大了也容易造成现象，再一个呢就把密度降低，同时呢减少非常的不要光照太强，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给它清亮的，比如出现的现象给它隔离开之后呢给它分散一些注意力。有的呢比如说我们用到萝卜丁啊绿色的让它吃一吃，还有的呢有条件的可以给它点什么挂点啊彩布条，就倒不过去就分散它一些注意力，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总之吧，就是呢我们如果在育雏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它的，就是按照我们育雏的标准来做，像温度啊湿度啊包括饲喂量啊包括饮水啊包括整个的防疫啊，按照这个标准去走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呢，可以及时的和专家呀、和一些主管就是咱们当地的兽医啊或者什么联系就可以了。
0: 好的，非常感谢高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普及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辽源的这位刘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女士您好。
5: 主持人中午好。
0: 哎，您好，请讲。
5: 也在快手上看到，就是孩子出生户口落在一城市了。就一直在农村住。
0: 您说的是您的问题还是说在快手上看到的问题？
5: 就在快手看到，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真的
0: 啊。
6: 您说
5: 父母户口是农村的，孩子户口可以落在农村，落在自己那里哈，算不算是具体组织成员里的？
0: 您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吗？刘女士没有。
5: 我没有啊，没有，我就是想问过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什么做的。
3: 嗯，再问问徐老师。
0: 好，徐老师。
2: 哎呀，怎么是不是真的？我没听明白，你想要说，你想要问什么问题呀、啊？
5: 我就想问问，就是孩子户口出生前，不就是住在城市了吗？但是一直住在农村，在农村住城市户口。我说是父母户口是农村的话，孩子户口可以落在父母那点儿。
2: 你是说孩子户口落到城市了吗？怎么那个，他要落回农村呢？他落回农村呢？还是想要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
5: 那是城市的话，在农村住，城市户口算集体组织成员不？
2: 你要户口落到城市，你还算不算？你不能，不可能算了。你都不在农村了，你户籍的关系都不在农村，怎么能给你评？怎么可能给你列为集体经济成员？我不知道
5: 孩子户口，那孩子户口要落到父母那点儿上，能不能能落？
0: 孩子的父母他的户口在哪儿？刘女士。前提是啊、农村，嗯，就是想把这个城里的户口落回农村，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对，
0: 嗯，
2: 落回农村有可能，另外他也有时间点的，行不行？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女士？
5: 什么时间点呢？
0: 这个得根据孩子的出生的日期，还有就是你落户口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得说一下，刘女士。
5: 啊，孩子那前是八几年吧？
3: 怎么说到八几年去了？
0: 您看，您不是说在快手上看的吗？然后呢，您自己如果说来咨询一些可能说没有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话，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给您解答哦，刘女士。
5: 我就是在
3: 刘女士，这样您不用顾管您什么时候看的了。
0: 嗯，
3: 现在就是如果您的情况您了解清楚了，把您家的实际情况带来提问，我们给您相关建议。咱别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家的情况未必完全适用您，所以说咱不用说您在快手啊在哪儿看的，或者看哪个主播发的，还看我们发的都不重要。您的事儿您能不能说清？比如说我家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我想问他能不能确认，您能不能把这个事儿说明白？
5: 我家孩子吧，出生吧就是在农村，完户口就落到城市了，咱在农村住，一直户口在农村。完现在吧，我的户口在农村，现在孩子能不能落在我这上面？
3: 您家孩子什么时候出生的？
5: 八几年吧。
3: 自己孩子哪年出生的叫不准呐？
5: 好像85年。
3: 85年出生，户口就一直在农村是吗？
5: 对对对。
0: 嗯，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2: 不是，我刚才听的不对呀、啊。他说的，他孩子出生之后，他父母的户口在农村，他们又一直在农村住，但是孩子户口落到城市了，是不是这意思？
3: 对，是的。
2: 你看，对对对，这种情况，你家孩子现在这种情况要那个要定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定不上，至于他户口能不能落下，你咋落，那你自己的事儿，你得上公安局咨询，不是咱们农业政策管辖范围。
3: 听明白了，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再见啊、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双阳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王先生，
6: 哎，你好，
0: 请讲，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独生子补贴金的问题，就是我爱人是今年53岁，他是农村户口，然后呢，在那个长春市那个工厂，就是国企。上过班，后来交易灵活就业，现在已经退休了。他这个讲，就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独生子这个补贴金，他是在长春市去申请的，还是在我们农村申请？我想知道这个问题什么时候申请？
0: 好，来问问徐老师，
2: 在那个你爱人的户口所在地去申请。
6: 然后他得去在他的年龄，他多大年龄去申请啊？
2: 60岁，
6: 啊，他这个我听说，但是不准确，说他退休的时候在能在长春市申请，这个传言是真的吗？
0: 刚才徐老师不是跟您说了吗？
3: 刚才不提到了吗？
0: 对，
3: 他的户口所在地
0: 是的。
3: 而且您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您这个妻子他后来又交的灵活就业，然后之前他还有在这个职工的社保，他大概率不能享受农村的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相关的待遇了啊，他可以享受企业的那部分，就城区的，那就在社区问了。
6: 那户口在哪儿？在农村呢、啊？但是还得你说的意思，还有我们得上长春去问这个问题啊？
3: 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是您的妻子，她交了灵活就业的社保，且她还有企业的职工工作经历，我们判断她未必能享受农村的这个独生子女待遇，就你们所说的每人每月80的这个钱，未必能享受。具体您还得再问一下。
6: 那我们得上哪个部门去问呢？
3: 到您户口所在地的办事大厅。现在他的户口在哪儿？是在你双阳哪个村儿？然后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去问一下啊。
6: 哎，那好的，好的，
3: 好嘞，
0: 再见啊。
3: 来看看双辽的李先生。
0: 好，来看一下李先生，您好。
7: 哎，
0: 请讲。
7: 我是问一下，孩子是二轮土地承包人，那个在土地合同上有承包地。2007年元宝，我问一下子，他现在在城里，在长春市上吧？2007年以后还最厉害哪里投？我觉得
3: 做什么工作？
0: 对，
7: 他在那个一汽，
3: 在一汽呀、
0: 啊？是
7: 啊
0: 啊
3: 咱问一下徐老师，
8: 只要他不是公务员就可以，二轮土地延保正常延保，
7: 正常地不能给投是吧？
8: 对，
7: 他这是。户口偏差分的人，
3: 没关系，刚才提到了不是公务员身份、没问题，
0: 是的，
7: 他是厂子，
3: 是的，
0: 都
3: 知道
0: 了啊。
3: 好了
0: 李先生啊，
3: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 啊。
0: 哎，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介绍一下农村经济专家徐丽、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高光。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哈、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呢就惦记着大家伙，尤其啊现在紫外线是越来越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为了让所有吉林听众在这个重炎炎夏日里面哈，这么强的紫外线下还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啊、就亮的熊胆明目贴，还有就是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以及多功能的折叠伞。只要拨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啊。
3: 当然了，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它被誉为呢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维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也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0: 百宝油品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的成分啊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继续来为大家服务，我们来看看这位公主岭的江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江先生您好。
9: 哎，
0: 请讲。
9: 我们家孩小孩85年没捞着地，第三轮延保的话能不能给点地了？
3: 什么原因没分着地？
9: 你家我俩都是残疾人，一个3级的，一个2级的， 我家这孩子属于第三胎，第一胎

0: 是个女孩，完了给个指标，第二胎给个指标，第三胎是个小子，完了就没给地。那时候就我对政策也不太了解。
1: 他就是相当于超生的第三胎，然后当时就没有分地，对不对？
2: 嗯，
0: 我这属于第二胎超生。
1: 嗯，第二胎超生。
0: 第二胎，
1: 嗯，
0: 你头一胎是小闺女，第二胎残疾人吗？
2: 嗯，
0: 双残疾，第二胎给个指标又是个小闺女。
2: 嗯，
0: 第三胎母的孩子属于第三胎超生。
1: 嗯，
2: 第三胎超生哈。
1: 咱问一下徐老师。
2: 嗯，
3: 你这个就得看你们，一是看你所在这个社是否有地，第二看咱们二轮土地研报政策上，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这个第三胎这个没给地的情况，在公主岭是普遍的情况。大家都给这个，大家给你就给，和你残疾人没有关系这个事儿啊，就看统一的政策。
0: 我老师不是那种事儿，我说的你们家的孩子吧，这属于第二胎，一个头一胎给指标。第二胎不属于超生。
1: 嗯，明白。他想问的老师，他说他家这个相当于属于二胎，就这个意思。
3: 那不对呀，你一共三个孩子，你怎么属于二胎呢？
0: 不是，头一个是生个小女孩，第二胎这个
3: 男孩女孩没关系，就按数量统计，谁说女孩就不是人了？
2: 嗯。您是因为第一
0: 胎
2: 是这个残疾是吧？要了第二胎啊？第一胎不是啊？
0: 嗯，
1: 没有您说的这个说法，江先生，不是说第一胎生女孩就第二胎就可以，咱说就可以正常说，我再要一个就不算超生，
2: 嗯，
1: 没有这样的说法。
0: 不是，我们解释明白，我说第二胎吧，第二胎就是都不交罚款，啥都不交，但是第三胎我们还得买房了。
1: 那你不还是，咱这不说回来了吗？还是超
2: 生
1: 的问题吗？
2: 嗯，
1: 您所说的第二胎不是因为您的二胎生了一个咱说有残疾的，
2: 嗯，
1: 然后是不是照顾您了，没有收您相应的罚款呢？
2: 嗯，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们就又要了一个，
2: 嗯，
1: 你又要的这不还是超生吗？并不代表您第二个不是超生啊。
2: 是的，
1: 明白吗？相当于您第二个由于有残疾照顾您，没有罚您。您刚才不说的吗？
2: 他说一胎，第一胎有。所以
0: 没有残疾，就是俩都是小女孩，
1: 那你更没有何谈照顾了，
2: 就是啊，
1: 那不就是咱说纯照顾你没罚您吗？
2: 您看您一开始表述的时候是说这个啊，
1: 一会儿说残疾一会儿又不残疾了。
2: 对对对，嗯，
1: 江先生，
0: 我激动了说
1: 啊，没事儿，现在咱们给您捋身清楚了，
2: 是
1: 就是您现在这个是超生毋庸置疑的，而且是超生三胎，这事儿也毋庸置疑的，
2: 嗯，
1: 在公主岭超生三胎不给分地这事儿，
2: 嗯，
1: 也没有什么其他疑义，就得看您当地未来的政策了啊，没有说必须得给您分地的说法。
2: 嗯，听明白了吧？
1: 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2: 哎，
1: 来看看辉南的古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古先生您好。
4: 喂，
2: 哎，请讲。
4: 我又问一下那个徐老师，那个就是孩子在这个事业单位上班，那属于个公务员吗？
2: 嗯，
4: 那属于公务员啊。
1: 你那什么单位呀？
2: 对，
4: 他是地质勘探的。
2: 地质勘探哈，你有没有考这个公务员啊？
3: 事业单位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
2: 嗯，
3: 那么就类似
4: 他现在属于
3: 他那个地址
4: 现在属于
3: 是这个。参公的就是事业单位，你这个都不用问我们，问你家孩子他是不是公务员身份就得了，
2: 哎，
3: 啊！
4: 我先问问，我听广播听，我问问这个
2: 啊，
4: 说是他们在长春上班，在去一次那个
1: 还在长春上班啊？
4: 不是，我刚才听你上
2: 啊，刚才那
4: 个
2: 咨，
1: 嗯，
2: 打电话咨询的是吧？
4: 我是这个，他是在南京上班，
2: 嗯，
4: 他现在是个正科级。
2: 嗯，
4: 是
2: 古先生，就像我们徐老师说的哈，您可以自己问问您儿子，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身份。
1: 对，
2: 哦，
1: 工作性质，尤其像您提到了在南京，他又能，
2: 嗯，
1: 是能回来就嗯，要征地这个事儿嘛，
2: 嗯，
1: 咱自己再考虑考虑啊，
2: 嗯，
1: 古先生啊，
4: 嗯，好了，
1: 哎，好嘞，
4: 好，
1: 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打开微信，
2: 嗯，
1: 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幺八零零四四零零九。
2: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看到了哈，节目要临近尾声了，如果大家在这个公屏上留言的话， 有一些呢可能发的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清晰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你比如说像这位朋友叫在水一方的啊，他说想问我们这个高老师，说产蛋鸡啊，就啄自己的羽毛是咋回事儿？

0: 老师。
1: 产蛋期出现左乳现象，我刚才跟大家已经讲了。第一个是可能饲料当中的蛋白不够了，蛋白不够了之后呢，因为羽毛吧，它就本身来讲是还有很多蛋白，这鸡呢就把它吃了，就吃这些当蛋白了。但是呢，消化什么不能不好。再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它这个鸡养成怪癖了，左乳的怪癖，我们叫左乳。个别的还有浊肛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呢，一般饲料当中呢缺锌了，也容易造成这种现象。再一个就是光照太强了，也容易出现这个现象。那么处理它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要保证它饲料当中的蛋白含量一定要够。第二个呢，就是呢，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话，尽量把它赶紧隔离开。再一个呢，就是呢，降低的饲养密度。同时呢要减少一点光照，光照不要太强。再一个呢就是呢我们就是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是有条件的话可以适当的呢给它分开，分隔分，就是分农饲养，分农有限的这个情况。
0: 好的啊，感谢高老师。
2: 来接着看看长春的聂先生。
0: 好，来
2: 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控线。
0: 好，来看看聂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那专家，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咨询是我弟弟的事儿。我弟弟吧是有个生，我弟弟他们两口子是生了86年生一个孩子，是独生子。完了吧，这两口子不到60岁，50多岁，我弟弟跟他媳妇儿就差3年2年，没到60岁就。这个两口都没了，现在生这一个孩子能不能现在找临时工上班呢？现在能不能得独生子女那个待遇？
2: 他父母都去世了，给谁呀独生子女待遇？
0: 您说这个孩子能不能享受？
3: 对，我就是问这孩子是独生子能不能得这个钱呢？
2: 这个钱是奖励父母的，奖励独生子女父母的。
3: 啊，本人不能得、啊，
2: 跟本人没关系啊、哦。
3: 那我就打听打听就是。
2: 好嘞，
3: 哎，
2: 没事儿、
3: 哎，
2: 有不明白的再给我们打电话。
0: 好，再见啊。
2: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来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徐老师，他说啊，超生人口啊，他说分了半口儿的地，他说27年延包的时候能不能给他们补成整口儿的地啊？
0: 徐老师。
4: 这个第一要看咱们吉林省2轮延包的政策允不允许这种补地这种情况，因为咱们说实在的不是就你家这种情况，因为2轮延包的时候，2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咱们吉林省这种情况就第二胎都给半份地，要补的时候呢就大家补，要不补呢就都不补，这是第一个看政策。第二呢，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还要看你所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有多出来的地，就是能给这些人补地，行不行？所以这个事儿吧，大家不用着急，要给呢大家都给，要不给呢大家都不给啊。
0: 好的，感谢徐老师。
2: 好，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临近节目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今天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哈、啊，有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啊。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一定要打开微信啊，选择右上角的加号，直接来输入我的号码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啊，还有一位朋友想问这个高光老师哈，说最近一段时间那个猪啊频繁的这个腹泻拉肚子，然后呢拉的都是那种稀便，想问问是怎么回事，高老师？
1: 猪出现腹泻来讲，他们说是多大的猪？尤其它腹泻的原因，基本这几点。第一个呢是由于细菌性感染，在大肠杆菌直接感染之后，它出现腹泻。 第二种呢是病毒性引起的腹泻，
0: 嗯，
1: 第三种呢一般就是应急性的思维过程中应急性出现的腹泻。那么呢这三点呢如果要是摸不准到底什么情况下呢，建议他呢首先可以用点氟败酸呢青大霉素，然后配上黄芪多糖，
0: 嗯，
1: 治疗。如果要是细菌性的，通过青大霉素啊或者氟败酸或者恩诺沙星啊，这个就应该

0: 让他呢一般的正常情况下7天左右就能过去了，就挺本身就能扛起就可以了。再一点就是应急性的，比如说呢就是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凉了或者什么情况，也有出现这种现象的。所以说呢按照这个去找找原因之后，但是正常情况下就是呢给点益生菌，就是给点什么呢，给点抗生素，就是调整一下，要是定细菌性的就过来了，如果病毒性的增加它的抵抗力，哎，几天本身形成抗体就过去了，应急性的把条件改变就行了。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出现这种现象的情况下一定要把有病的和没病的打分开，分开之后呢圈舍当中要彻底的消毒，防止扩散就可以了。
1: 嗯
2: 嗯，好的啊，感谢高老师。
1: 是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来不及接听更多电话。也提示大家，明天星期五呢，我们的节目照常直播。有问题呢，可以记住我们的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啊做客直播间，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耐心的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收听和观看哈。那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4: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时节，谷物籽粒日渐饱满，却尚未完全成熟，处于充盈着蓬勃生机与美好期许。这段时间气温稳步升高，降雨日渐充沛，田间作物长势喜人。民间自古流传着小满吃苦菜、祭祀车神等传统习俗，日常起居饮食亦顺应时节，多食清淡食物，调养身心，静心等候秋日丰收到来。同时，今天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也叫世界文化发展日。这个节日源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随后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每年5月21日为这个纪念日。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长春市朝阳区的富丰街道范家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孟繁星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让很多的城里人了解到了这个近郊村。大家也都有一个想法，特别想在范家村租赁上一块小院，等待花开的时候吃上没有任何化肥农药的绿色果蔬。
0: 要说到这个范家村啊，它是紧邻咱们城区的一个区位优势。那在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之下，无论是盘活这个庭院的资源，发展咱们小菜园的租赁，更是让这个闲置地变成了增收田。而作为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孟繁星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整村的打造的一个思维方式，通过现在啊大家喜闻乐见的啥呢，短视频的方式，带着咱范家村走进了更多的人视野，让大家去看到这小园经济也能够热气蒸腾。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长春市朝阳区富丰街道范家村党支部书记孟繁星书记，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范家村里的新变化、新做法和新期盼。来，范书记，先跟我们视频段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吉林乡村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富丰街道范家村的党支部书记孟繁星。
0: 嗯，欢迎您。
1: 欢迎孟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提到咱们范家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区域优势，是咱们的一个近郊村，也请范书记先给我们孟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范家村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
2: 我们范家村呢地理位置非常好，在高新长春南高新区的这个天猫湖对面就是我们可以说用以前的话叫做街边了非常近，离我们尤其我们高新区离我们开车也就5分钟。然后我们村呢幅员是8平方公里，有11个自然屯，5个自然屯，11个对儿。我们在册人口呢是2400人，然后常住人口只有1100人啊，户呢就是有900户，我们耕地是非常多的，我们耕地是500公顷，就我们花500晌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农民就是种大苞米，挺朴实的，然后呢，因为离这个城里比较近，都去打工，城里打工，然后种点苞米，旱涝保收，再额外打份工。每年的收入也比较稳定。我们村呢反正现在可能跟其他村一样都面临着少子化、老龄化那个人口少，人口在流失。但是呢我是今年5月份刚刚正式成为我们村的书记，然后呢我也有想法把土地盘活，把闲置资源盘活，为老百姓创收吧。
0: 你看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整村的发展，确实怎么样透过好的产业带动，让咱们这些就是经常我们都会面对啊，很多的村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让咱们这些老龄化的人群呢在村里面能够还有一份好的保障，我们就得积极的去想办法。当然虽然是今年5月份才刚刚上任的咱们的孟书记哈，对于范家村在这些年包括自己之前去参与到这个村务工作当中，你像范家村它整个村容村貌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呀，其实范家村走出来的孩子也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两年其实范家村也是在这些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是不是？
2: 说实话，我是去年8月份才回到我们村儿，之前在南方做直播，然后因为母亲可能身体不太好也想儿子，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呢发现跟我小时候我们这个范家村有很大变化，小的时候都是山皮土灶，那骑自行车都得卡秃噜皮了，那时候叫到处都是坑坑包包的。现在基本上村村通工程嘛，都是柏油路都安上路灯了，然后网络也都有了，变化说实话还很大的。然后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可能疫情影响我们村可能新农村也是在规划范围内了，而且今年新农村的图纸我们也在就是公示了，现在可能5年计划吧，我们村沟是沟，路是路，桥是桥，墙是墙，房子是房子，这可能会

0: 离你们城里人那个臆想的那个想象中的美丽乡村更接近一些了啊。
1: 嗯，
2: 好，
1: 有了一个全新的规划，同时呢，村里又来了一位年轻的新书记。
2: 对，
1: 我觉得这对于整个范家村未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份期待来说哈，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同时呢，其实作为范家村人，土生土长的范家村人，我相信对于整村的打造也好，包括未来的这个范家村的方式方法的这个呈现也好，我觉得你是有自己的一份独特的一个情怀。而说到我们和孟书记的一个这个关联，其实短视频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方式。也想问一下，孟书记为什么想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初衷，想把咱们范家村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咱们范家村呢？
0: 嗯，其实当时回来这个回村的这个唯一的自认为比较有优势的，就是我从事过策划啊、活动策划，和从事过互联网这个销售。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做直播嘛是我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然后我们村呢就是老龄化比较严重嘛，他们会什么，他们会都会种地。
1: 嗯
0: 啊，就会种地，嗯，然后每次回家，可能我那个亲戚也好啊，父母也好啊，都给我带很多这个园子里的菜，然后吃不了，
2: 嗯，
0: 而且自己我从小长到大就是知道，我们自己留的菜园是从来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
1: 嗯
0: 啊，有虫子克就虫子克啊，然后我们每一家菜园都很大，当时我就这么想，我说如果能把我们的菜园，因为现在是城里人吃不到真正的农家菜，
1: 嗯，
0: 我们的农家菜呢还吃不了，浪费了，那如果我能通过短视频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定制化的一个平台，哎，如果说可行的话，那能把就双盲哈，想要的得不到，想卖的
1: 不
0: 知道卖不出去，然后对接一下，然后我就那个时候说实话已经晚了，五月初了，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农户家，他家地没种呢，
2: 嗯，
0: 我说咋还没种呢，他说那个腰坏了，那个过几天再种，然后那我说我帮你租出去吧，然后我就突然拍了个短视频，然后后台一下就爆了，有几千人找我啊，大家要如果刷到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账号啊，叫全能书记孟繁星。
2: 全能书记，
0: 全能书记，
1: 对
0: 啊，因为这之前我拍的一些视频呢，可能是给帮他们打个烟囱啊，蹦个爆米花啊，蹦个康乐果啊，就是基本上，因为我父亲是手艺人，就农村叫铁匠，
2: 嗯，
0: 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都会。
2: 嗯，
0: 什么工具都会，
2: 嗯，
0: 啥都敢捅啊，木匠、瓦匠、水电工，我啥都敢干，
2: 嗯，
0: 虽然是没证啊，但是都敢弄，我是起的这么个名啊，
1: 嗯。
0: 然后现在吧，小圆这个活动，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们先也是就受庆了吧，叫受庆了，就是我们准备了100块，50块是配送的，50块是自采的，然后现在已经全部说完了，然后还有很多人需求，
1: 嗯，
0: 当时我又想了，我说到时候可以夏天来免费再采摘一次，
2: 嗯，
0: 然后之后你先体验一下，
1: 嗯，
0: 舍得吗？
1: 对，刚才孟书记在说到他的那条视频的时候让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
0: 嗯，
1: 孟书记来到我们的这个农户家，跟他聊一聊种植的这个计划，
2: 嗯，
1: 知道他的这个问题，而且来到土地的时候看到土地的一块草，我记得你直接给拾起来了，告诉大家，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来自于农村的这个特别特别淳朴的一个土地，没有任何的化肥，如果要有的话，
0: 嗯，
1: 这个草它也长不出来。
0: 婆婆丁，
2: 对，
1: 嗯，让我们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
2: 嗯，
1: 而且这也确实像孟书记所介绍的，我们很多城里人想需要的一块小地儿。
2: 其实你看哈，孟书记，现在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很多带有书记代言、第一书记代言，可能我们不是说觉得特别的陌生了，
0: 嗯，
2: 因为这也是我们怎么样跟很多的消费者抵达的最重要的一种接入方式了。
0: 嗯，
2: 那孟书记今年其实5月份才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一条哈，我们说带引号爆款的背后，我想对于你接下来，哎，就是怎么去拆全能这个题儿，
0: 嗯，
2: 全能书记到底为咱们范家村还能够去全部实心实意的带来哪些？你是不是也就经常看大家的这个评论也好啊，包括对你各个的留言，你也会特别细心的现在就观察到
0: 这些？是的，是的，
2: 嗯，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感受。
0: 嗯，通过这一条啊，就知道消费者的需求了，因为。可能如果说不是村书记发这条。

0: 视频可能大家不信任，
1: 嗯
0: 啊，当时还有人问我，你怎么保证不打农药不上化肥？我凭什么？然后我给他回复评论仨字啊，凭良心，
2: 嗯
0: 啊，就是我们做的制定的就是什么，你包这块地，你用农药用化肥产量会高，
1: 嗯，
0: 但是我卖给你的不是用秤称，
1: 嗯，
0: 是这个地打多少都是你的，我们签合同也签好了，
2: 嗯，
0: 就是。天灾归你，人祸归我们，
2: 嗯
0: 啊，然后他们说那你们怎么驱虫，我们说不驱虫，
2: 嗯，
0: 他说那你白菜生虫了怎么办，那我白菜今天吃不着了，我说今天白菜吃不着我上别的地方给你薅去，因为农村是啥呢，就是可能中间都不炸栅栏，就随便薅，谁家就有啥没啥的随便去薅去，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我就知道啊，原来对我们不叫有机蔬菜啊，我们就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种蔬菜，但是我们、
2: 就是、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的蔬菜，
0: 对，我们拿不到有机的认证，因为有机认证那个我听说挺繁琐，而且我们这个小园呢不是成片的，每一家就那几百平米，然后之后呢通过这部分私域客户，他们有笨鸡蛋的需求，笨鹅蛋的需求，笨猪肉的需求，小笨鸡儿笨大鹅的需求，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这个是共享菜园了吧，接下来就是共享比较认领就是小鸡小鸭小鹅、
1: 嗯、
0: 啊，比如说这只鸡最贵的时候喂饲料卖能卖到150，那么我们不喂饲料，全程不喂饲料，不长得不就慢吗，周期不就长吗，可能现在就可以定制200块钱一只，你现在就定，农民就给你抓，到那个元旦的时候就给你杀，给你退好，
2: 嗯
0: 啊，就按照你订单来，
2: 嗯
0: 啊，这样的话农民他也方便了，不用东奔西跑的起早贪黑的去城里去市场去蹲位置啊去卖了，
2: 对
0: 啊，这样的我要是农果能接到比如说10000只的订单，那么我们900户村民每一家10只8只的，
1: 嗯，
0: 就够养活了，因为不用规模化养殖、嗯、规模化养殖不用药不用饲料，那是纯扯，神奇的扯，只有是散养的，
1: 嗯
0: 啊，小规模的才能达到我们那种有机的标准啊、
2: 嗯。
0: 那么，那接下来，比如说，我们还有酒坊，酿酒，
2: 嗯，
0: 看着我们用有机蔬菜，用有机粮食酿的酒，
2: 嗯，
0: 啊，都可以，
2: 嗯，
0: 然后杀年猪，
1: 嗯
0: 啊，都是可以，这个模式可复制了，
2: 嗯
0: 啊，那虽然我们没有什么产业，但是我觉得可以根据叫什么周边那个客户的需求啊，我们定制农村的特色产业啊、
2: 嗯
1: 其实现书记您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啥叫没产业，咱的产业叫再造啊，
0: 再造，对，
1: 其实这个再造产业，哎呦，在这儿一定跟大家去表达一种感受，你看这两年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们是推荐官哈，我们会经常是刷到像孟书记一样这样的村书记，原来你别说出镜了，就是有的时候去采访一下他们都是羞赧于开口都不好意思，但现在豁出去了，好多人都会问我们说现在这书记一刷怎么没才艺都快应征他们干什么呢，我告诉你干什么，这就是再造产业，因为不是说有的时候都具备区位优势，也不是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没有咋办，老百姓得赚钱，那我们作为带头人，那我们就得想一切办法一切可能性，那这个视频不是说他多想拍，但是得这么做，
2: 对，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位村书记来说，我们请了全省各地这么多的村书记，我们会看到每一个村在因地制宜发展各自的产业过程当中，它会都有不同的一个特点，那有的可能有自己的这个水稻产业，有的有玉米产业等等等等，但是围绕着我们的近郊村，围绕着整个范家村的发展来说，孟书记有自己的一个打法，而且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和方式，那想问一下孟书记，你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很多人会去问说，你怎么去保证它到底怎么没有农药没有化肥，你回了四个字叫这个靠良心，写着很简单，但其实做起来很难。很难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村民到底配不配合？你怎么去跟他们进行沟通？
1: 这是问题的关键。
2: 对，而且大家对于自己家的这个小园，我有自己家的小园，我不租赁也行，怎么能够说服大家？包括大家现在的这个认同度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首先我们也是筛选嘛，因为第一块这个试验田啊是，老百姓口碑非常好的，就是他伺候，我们农村叫伺候园子嘛，他伺候园子伺候特别好，而且家家是有份。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我是推荐官李子。
21: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长春市朝阳区富丰街道范家村的党支部书记孟繁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在上半时间段，孟书记和我们分享了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让很多的一些消费者了解到了咱们范家村，同时呢，大家也有真的有意愿走进咱们的范家村，租上我们范家村的一块这个小菜园，吃上接下来没有任何化肥农药的这个绿色的果蔬。那也想问一下孟书记，你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很多人了解到范家村，也了解到我们这个整村打造的一个方式。而且在上半时间段你也说到了，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包括我们有意愿订购的一些人群，也来到咱们范家村进行了实地的一个考察，看到了咱们这片土地，看到了咱们接下来要租赁的这个小园的一个计划。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22: 大家一般都带着孩子来，然后跟孩子说，那个爸爸小的时候，就住你太奶家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啊，当时因为有些农村有些农户的那个

0: 旧的那个草房，
1: 嗯，
0: 还没扒，
1: 嗯
0: 啊，然后就是一个，主要是一个体验，一个情怀，带着自己的孩子看看爸爸妈妈小时候生长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其实，首先，嗯，吃绿色蔬菜是第一个，第二就是体验，然后第三呢就是，能让怎么说，能让孩子们接近一下大自然啊，主要是这几个目的啊。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呢，对我们村里的，发展也提了很多建议吧，因为目前我们村，
2: 这个很难得呀，
0: 因为我们村还目前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不具备接待城里游客的这个条件啊，对，只不过把我们小菜园先推去了。
2: 哎，但是孟书记，我接您这个话哈，我就说一个咱们消费的有的时候一个感受。你说这个传统说这个农村哈闲置房去盘活改造到底应该是什么样？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好多的朋友说，你看现在村里啊真好啊，做的真好。但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咱们双向去看。当我还没有，就像您刚才说，我很实在，而且确确实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具备大量的接待能力。但是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些人来了，能够提点建议啊，或者说书记，你看你们这村能不能怎么样啊？这个共建的意识，不就会让咱村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发展思路了吗？
0: 对对，
2: 您是不是也是从这些所谓的宝贵意见呢，或者大家真心的说，哎呀，能不能这样？跟我小时候能不能去还原？我觉得你会有很多开拓的思路。
0: 是的，是的，因为他每一个好的建议我都记录下来了，包括私信，
2: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对我们养牛的那些建议，因为他们去就买牛奶嘛，他们说能不能就是把牛给它弄到安全以后，让我们孩子去吸牛奶
2: 啊，就是这种体验感，
0: 这种体验感的
2: 安全，
0: 就是然后还有就一些，就是因为大家都为了现在网红经济嘛。就为了拍照打卡，可能是吃好了，但是我这个没出片儿，对，你怎么能帮我去，去搭建或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我基本都记录下来了。当我有条件或者有钱有集体资金的时候，我们会按照那个咱们城里人定制的一些想法，我们去改进。
1: 而且刚才这个孟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有很兴奋的一个点是什么？虽然说大家还是消费者，可能说大家今年第一次来到咱们范家村，想要去租赁土地，但是大家已经以这个主人翁的一个意识，包括可能是我们范家村村民的一个编外人员的一个意识，开始对咱们整村未来的一些计划想法，他们会提出自己的一些方案，包括像刚才孟书记所介绍的新媒体端，也有很多的一些粉丝给了咱们相关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计划。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接下来的发展来说，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些计划来说，就像孟书记说的，我都记到小本本上了。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发展，等到我们有了条件的时候，就会向大家的这些意见进行靠拢。
2: 但是我真的我觉得啊，范书记，咱不能过犹不及啊。虽然咱村里人实在，咱把大家的这些意见建议给记录下来，可是有一些事儿哈，我跟你说带引号，咱不能真往心里去。为啥呢？因为村里他有的时候就是返璞归真，我们往往最核心的，你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去村里，或者说深一脚浅一脚路哈，希望干净一点或者怎么样，但是咱们尽力就好。这个也是我最近哈真的一种深深的感受，也跟大家哈，咱们作为消费者也请有这份非常非常耐心细腻的体谅。村里去它跟你家它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深一脚浅一脚，看着有点灰有点毛，那都太正常不过。你所谓的出片那种美好的意境，你可以借助任何的 APP APP 的软件你去做得到，甚至 AI 帮你去还原你理想当中的乡村，但是村里的人和事那种质朴谁也做不到。
0: 对，
2: 一定要保留，这个太重要了。
1: 对，而且这是我们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其实我们每次来到村里的时候，除了看到我们现在村这个新农村发展的很好之外，我们也特别希望跟我们的老乡近距离的接触一下，听听我们这个乡音，听听我们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份乡情。那当然，其实说到我们无论是现在消费者来到村里大家的这份反馈也好，包括我们在线上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或者我们的粉丝的一些反馈也好，那也想问问这个孟书记哈，围绕咱们范家村整村的打造，你认为咱们的优势到底在哪儿？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的一些粉丝也好，我们城里的一些消费者也好来到咱们范家村？有

0: 意愿在咱们范家村租上一块小地儿呢？
1: 其实目前的优势就是位置优势，因为大家去回老家也好啊，因为有周边外五线的哈，至少车程得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我们可能长春任何一个角落到我们也就20分钟车程啊，走快速路20分钟，自己开车就20分钟就能到，像半小时经济圈啊，我们就在这个圈里啊。然后现在都说嘛，什么九乡
0: 也怕巷子深，
1: 不是以前九乡不怕巷子深了，现在我们巷子很近。然后我们以后未来会打造不是商业味那么浓，别商业味那么浓，那就买家卖家就没有意义了。
0: 对
1: 啊，就是我们打造是农村亲戚家，就是等有一天会啥呢，到我们村儿，等我规划好，你随便进谁家屋谁家吃饭呢，上去添双筷子就造，就这种感觉。就是现在他们也有需求，就是说那我们想烧烤想露营怎么办，我说我把我家的位置发给你，设备啥的里边都有，上下水就是我们村有上水，也我们村现在上水都有了，有自来水，一年才120块钱，下水没有，下水是自己挖的，我家是自己挖的，我是我们村有两家其中一家吧，然后我们家随便开放，车库充电桩啥都有，城里人你就随便去造就行了。
2: 书记，你这共享经济不就来了吗？而且啊，你看孟书记在说的时候，刚才说的这个太动人了，真的要给孟书记5月份啊，到现在满打满算，咱们抛出五一放假这几天都不算，不到20天的一个新书记啊，你看他现在其实啊，一步算五步的走。真的是这样，而且呢，也是在鞭策自己，不断的激励自己，得把这个思路打开，而且执行力得强，想到哪儿做到哪儿，甚至要多做出来几步。再有，你看咱是范家村，可是作为年轻的村书记，包括咱范家村的格局，可不光咱村的一亩三分地儿，隔壁村、邻村有没有想过？刚才说的这么好的一个，你别你家我家走亲戚家，咱去五叔家，咱去六姨家，对不对？咱去书记家，就把这水打开，咱就开敞开来用呗。哎，隔壁村、邻村这个有没有可能成为咱们接下来去辐射的共享经济、共享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辐射带动？
1: 有可能，因为
2: 很有可能哈。
1: 目前就我这个后台的咨询量和这个曝光量来说，我觉得来年啊，咱们规划好，我们村这点小园肯定不够。这点这个接待能力肯定不够，那我们就抱团取暖呗。然后未来我可能5年内吧，我要打造一个小程序也好啊 ，APP 也好啊，就可以定制。比如说我要土豆，我就要孟凡鑫给我种，选土豆，选种子
2: 啊，
1: 都可以
2: 连连看。
1: 对，选种子，选农民，选这个什么假条。选地块儿，都通过手机端都能服务到，选物流公司，选哪个大姨帮我切片儿，其实我们都可以。
2: 您刚才说的这个，那不就也是刚才去说的，因为这两年肯定得是，而且必须得种好的前提之下，
1: 对，
2: 也倒逼我们的消费者对种地这个事儿变得专业起来。
1: 对，
2: 他要是想选孟书记去种，前提是孟书记得带给我实实在在的收益，就效果的同时，我也得知道为啥孟书记种的好，我才去选他。其实这个倒逼消费者也要专业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完成了一个城里人农事的一个普及和传播呀。
1: 对对，
2: 这个也挺重要的，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刚才像孟书记所介绍的哈，无论是接下来我们 APP 的打造也好，还是说围绕着我们这个小菜园的种植也好，我们可以进行自己在线上的一个 DIY 的一个选择。
1: 对，
0: 那当然，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咱们？咱们要把咱们基础打牢。所以在这一块，今年在整个我们这个小园租赁的打造上，是不是你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去跟我们农民朋友沟通，如何把这个形成我们一个长效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呢？
1: 是的，就是我们今年为什么就是只接了100户嘛，就是先测试嘛，把这个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就是什么对齐颗粒度啊，是不是、把这个都打磨好，会出现哪些问题，怎么规避，然后怎么把它实现标准化啊、统一化，规模化，那我们就是今年先跑试试，然后来年呢可能扩大，而且这个期间呢也有投资者找到我们，包括种子的厂家，秧苗的厂家， 还有一些有客户的高端客户的客群的一些经理人吧，也找到我们，未来我们把我们这个定制的村庄啊，觉得会做得更好吧。
2: 所以大家看啊，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小的分享。孟书记啊，大家说，哎呦，真是一个思维非常活络的年轻的八零后干事的书记。对，这个也跟孟书记之前的一个从业经历有关系，我觉得哈。一直在这个商场的这种的前沿的，哎，这个销售领域啊，有非常多年的一个实战的经验。那么带回村里的同时呢，也会特别的细致的把这些信息给捕捉得到，怎么样做一个有效的打通和链接，怎么样让这些信息哈迅速的集成。你看刚才去说的这个小程序的，我说我逗他以后，我说这叫连连看，但这个连连看的内容来自哪儿？不就来自之前这些后台包括链接的这些资源，才能够让这个小程序未来这个连连看有很多的可能性。而且我会觉得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现在可以去大胆的试想一下，现在不是咱村里的这个六叔七姨八大姑在这种地的吗？咱把这些消费者，哎，未来搞得越来越专业的时候，让他们亲自去说，哎呀，六一我来指导指导你这个种地吧，你这个种的看看我行不行，可能会倒逼我会有很多很多可能好玩的事儿。孟书记，你能 get 到这个点吗？
1: 是的，
2: 一定是的，太有意思了。
1: 对，
2: 让真正的这个农夫做消费者的体验，让消费者去，你看看咱这地种的行不行，咱这果栽的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
0: 身份的一个互换，让大家彼此体验这个生活当中的不同啊。那当然刚才说到这个孟书记，围绕着我们这个活动的策划，包括我们新媒体的销售，其实这是你近些年来在没有回村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这也是你的这个强项了。那如何把我们的这个强项能够赋能到我们接下来村里的发展上，你还有哪些想法？如何让更多的人也了解到咱们范家村，通过哪些活动，或者是有没有哪些计划，或者你的一些这个期待呢？
1: 其实我也做了一些，为之后的活动做了一些种子吧。就是我把我家的一块地，目前还没种呢，因为我打算种年苞米。可能苞米成熟的时候，就是能吃烤苞米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活动。当然啊，得经过上级部门的批准啊。我可能打造一个，比如像淄博的烧烤节。类似于，我就弄一个春城的一个烤苞米节。比如说你，只要你是我们220开头的，那个城里人哈，你开车就来，我准备20,000穗年苞米，烤好了，你免费来吃。我觉得这一个活动就能把我们村庄打爆。那可能这个苞米呢不赚钱，但是我可能把夜市的那些摊主啊，我们筛选好弄过去，通过这个还能壮大集体经济啊。这个是就是我是原来是做策划的嘛，可能我思维比较活跃。有些事情呢，因为我也是大量的筛嘛，我点子可能有10,000个点子，最终有俩点子落了。就是先都在天上飘呢，我落地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路径。但是我觉得有点子怎么说，
0: 总比没有强。
1: 得先去想嘛。
2: 对，您慢慢想，不着急。为啥？因为我跟你这就是我特别，我觉得我们做推荐官这几年的时间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你看能连接的事儿哈，万物皆可连。你就说这个烤苞米，那哪是光跑苞米啊，那是承包了整个东北人的夏天呢。那烤的是苞米吗？是咱小时候吃的嘴儿乌漆麻黑的，边烫边刷酱的，你
1: 拿着苞米叶子
0: 垫着的那个回忆。
2: 我去的不是范家村带给我的这个烤苞米，而是承包了我整个那些年在东北的夏天，是那个味道传承了整个承包我的记忆。所以说范书记，您慢慢想，不着急，咱今年夏天的这个苞米节整不成，咱还有明年夏天呢。
0: 对，
2: 而且你到时候你们村哪是光烤的苞米，万物皆可烤啊，真得烤烤你。想想还能烤点啥，是不是很有意思？
0: 对，所以说今天其实孟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最开始和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孟书记还说，哎呀，我来到直播间我要给大家介绍点什么，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哈，不用介绍什么，把你的这些想法，把你的这些策划和大家进行分享一下，其实某一个点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这个 思维的一个扩散，包括未来围绕着整村的打造，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范家村来说，大家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和一个期待。那作为村党支部书记，也想问一下范书记，未来对于我们范家村还有哪些新的期待？包括对于我们村民来说，您作为一位新的书记，有哪些话想跟他们来说呢？分享呢？
1: 我是咱们农民的孩子，大家。有什么村民来说哈，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可以直接私信我就可以，然后我这边呢会整合所有资源打造这个范家村啊。然后我刚才想了，酒香也怕巷子深，你没来因为没来范家村。
2: 你看看第一个 slogan 就出来了，酒香也怕巷子深，因为你没来范家村。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也是这个我们说哈都市圈非常近郊距离的，来自范家村长春市朝阳区富丰街道范家村。那么真的大家哈，无论是寻味而来，还是因感受而来，还是说范家村的这个 DIY 哈小程序怎么样，我种菜来你来卖，就是太多好玩的事儿。我觉得未来范家村是非常值得期待，而且你看这个点子书记，我们刚才笑说是这个孟书记，但是范家村孟书记未来可不可能有一种形式就是 DIY 起来？孟书记
1: 可以啊
2: ，DIY 村对不对呀？
1: 对，
2: 就是你来想来我来干，或者说我们一起去呈现，成了个共享村，
1: 对，
2: 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就是把以前头几年什么偷菜啊那些互联网上的东西落到现实，
2: 小程序变成现实，
1: 啊、对, 对、
2: 啊，
1: 就是放下
2: 现实，
1: 放下手机。然后
0: 回归自然，
1: 回归自然，真的是，因为现在，因为我以前可能就愿意回农村，因为我家没信号，因为每天接电话接太多了，
2: 是
1: 闹心，客户也好啊，领导也好，朋友也好，我就想把电话放起来，但是要求24小时必须开机，但我开机没信号，跟我本人没有关系啊，所以说，现在我觉得，信息碎片化哈，就像电脑一样，我们开了太多的系统，打开了太多的软件，电脑就会卡。那么我们把这些软件关一关，重新格式化一下啊，到我们大自然，到我们接地气的地方去感受一下农村的这个气息啊，感受一下田园生活。
2: 孟书记，我又忍不住，我要分享给你一个我此时此刻就想到的一个 slogan 和关键词条。
1: 好的，
2: 这是一个偷感很重的村
1: 啊，偷感很重。
2: 为什么偷感很重？刚才你就偷了两把。一，我们村可以把原来多些年前的那个偷菜游戏变成，对吧？你自己说的。
1: 对。
2: 第二，哎。你看我24小时开机待命，可是村里没信号，这个偷感是不是也很重？范家村一个偷感很重的村。
0: 最后当然也要说一句哈，这个让很多的这个城里的市民来到咱们范家村以后，如果偷菜的话，偷完了大家别忘了给我们村民钱啊，这是我们这个增收很重要的一个
2: 渠道。书记说的。
0: 对，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范家村，包括对于我们孟书记来说，现在是一个新的起点，让我们对范家村其实有了更多的一些新的期待和新的做法。那也希望大家哈有时间真真正正的来到范家村，感受一下范家村的这些新变化，也感受我们乡里乡亲的这份新的真情。那看一下时间，我们要感谢孟书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时节谷物籽粒日渐饱满，却尚未完全成熟，处于充盈着蓬勃生机与美好期许。这段时间气温稳步升高，降雨日渐充沛，田间作物长势喜人，民间自古流传着小满吃苦菜、祭祀车神等传统习俗，日常起居饮食亦顺应时节，多吃清淡食物调养身心，静心等候秋日丰收到来。同时今天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也叫世界文化发展日。这个节日源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随后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每年5月21日为这个纪念日，倡导尊重不同文化，促进文化对话，让每一种文化都能被看到被尊重。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记忆。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我是主持人丑鸭。
3: 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兄弟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刚才我那个上节目之前啊，一直搁在嘎子折腾啥呢？就搁在嘎子折腾，一会儿开空调，一会儿关空调，开空调，关空调。这个空调吧，怎么说呢？可能不是太适合我这种娇弱的小女生。开开吧，嘎嘎冷。关上呢，这屋里还有点液。你说这可真是，真有点为难我了。我是开是不开呢？后来我先拉倒吧，开着吧。一会儿凉了完我再关呗，关完一会儿热我再开呗。生活不也是这样吗？是不是？你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哎，突然间就给你一个咻咻的惊喜啊！你以为这事糟透了，哎呀不可能，哎，说不定就一切向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觉得你特别糟心的时候也不用着急啊，再挺一挺，再过一过，再忍一忍，再活一活，事情又有了其他的转机，好不好？哎，你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以为是祸但其实是福，以为是福也是那种你能承受的小小的祸患。还行哈，就因为这么一个空调还引发了一小段对于人生对于生活的思考。好了啊，来到收音机前或者是小红书直播间的宝贝们呢，如果你们也有啊各种想要吐槽的一些遭遇，一些经历，

或者就是单纯的想跟丑丫聊聊天都是可以的。可以呢在公屏上直接打上你想说的话，或者是比较私密的一些问题想要吐槽的话，可以给我的后台留私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想看到此刻的视频直播，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就可以啦。等会儿啊，我给你调整一下角度，想要你们离我近一点，这样显得近呗。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呢，也希望您能够在留下来的同时动动你发财好运的小手手，不断的点击屏幕，送给丑丫越来越多的小红心，确实是我所需要的啊。另外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你的好朋友，感谢万里同学送出的粉丝灯牌。这个小新手爸爸当得怎么样？这也有几天了，晚上起来几遍啊，给我大外女儿啊，不对，这是大侄女，给我大侄女，是不是啊？换那个啥啊，尿不湿，还有这喂奶，怎么样啊？说说感受。新手小爸爸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点手忙脚乱，但是应该还是很快上手的啊，还是在开心亢奋当中。好啊好啊，这是个好爹好丈夫好丈夫的典型。有一些爷们儿刚当爹那一两天醒，哎，晚上起几宿那个夜啊，换几回尿不湿，冲几回夜奶，就有点要拉胯。行，没万历是那个啊，好样的。我弟妹呀运气不错，是个好命的女人，遇着个好老爷们儿啊，真的。女人的一生当中，咱不能说就是必须就得结婚生子，这就是女人的幸福了，咱没那么说。但是说呢，如果你做了选择说结婚生子，要是能遇着个好老爷们儿，真的那人生都顺遂不少。为啥？因为少了太多的糟心事儿了。好了，我们在等待大家的留言的同时呢，也来看一下之前的姐妹们的留言。来看这条啊，丫姐，我在网上认识了几年的好朋友，找我借钱，我借了，但他快两年了，还是没还清，还差我3000多呢，怎么能让他全都给我呢？能找人开他的户吗？怎么开户？什么叫开他的户啊？一听这事儿怎么就涉及违法犯罪似的呢？你开户肯定是不能开的啊。另外，如果收音机前或者直播间有专业的人士啊，兄弟姐妹们也可以给建议建议，好吧？不知道申请支付令有没有用啊。另外就是，我觉得你也是胆儿真肥呀。你在网上认识的那就是网友呗，你认识多少年，咱别说网上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呢，丑丫也说过无数次，能不涉及到借钱就别涉及。你如果想要把钱借给朋友，你就要做好这个朋友以后就做不成的打算。或者第二种选择就是你借他这个钱是看在你们往年的这个情分上，你就做好这个钱回不来的打算，然后留下他这个朋友。真的就这俩选择，好在他还还了你点儿，看你这意思是啊，反正现在呢还差3000多没还。哎呀，这么说吧，如果咱说最坏的打算，就这3000多他不还了，这人消失了，好在呢也不会对你的生活，对于你的正常的啊生活的运转造成什么不可饶恕的打击，或者说不会影响到你生活太多，是吧？那咱们就做最坏的打算，就当这3000多要不回来了，完了就经常要呗。就是听我说这个意思啊，是抱着要不回来的这种最坏的打算，然后不停的跟他要，对吧？反正最坏就是这3000多要不回来嘛，那我就接着要呗，能要100是100。就是有些人啊，你可能能借他10万，你借他10万他可能恨不得还你15万，但有些人
就十块钱都不能借，为啥？因为他不配。人品这个东西，借钱那是相当看人品的。但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听丑丫直播和看我直播的很多兄弟姐妹，咱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普通的老百姓，没有那个强大的资金持有量，是不是？相当于你借别人钱吧，对你的生活会造成重创，那你说你何苦呢？瘦驴拉那个硬屎呢，对不对？咱有那个金刚钻，咱再揽那个瓷器活，咱有那个资金持有量，咱再说借别人这那那这啊，你别说几千，你就现在让我借五，别给跟别人说，我借别人500块钱，我说实话啊，我说实话，丑丫都得颠对颠对。那500块钱不是钱呐，是不是啊？我500块钱我要交电费，我能用几个月呢？还，哎，你这做人嘛，你就是实打实的，别在那个老干那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儿哦。我就这么跟你说，哥们儿，你这运气真算是不错的啦。我不知道你一共借出多些啊，好在是3000多没还，你试试要30000多不还，你看闹心不闹心吧。

静儿说今天看起来气血挺足啊，漂亮的。今天呢我是听了咱家 Toter 的建议，他不是告诉我那个大姨妈三天之后然后喝那个四物汤嘛，因为之前有那个推过那是谁家的来着，古方膳食还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现成的那个四物汤啊，也叫四物饮。然后今天来了一下子又吃了一个地黄爆枣，反正就是各种吧，补气补血，好多啦，好多啦。所以有的时候还确实是得对症啊，这辨证施治不是开玩笑啊。所以姐妹们你们知道啊，当你掌握了一定的适合于自己的一些方法啊，去养生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看到立马见效的这种回馈啊。我就是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些休养生息的方法啊，所以也借着这个自己的心得体会啊，又做了一个自己的账号，诶，我觉得蛮有趣的，还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姐妹。这真是叫一举三得的好事，开心。来，咱们看这条啊，丫儿姐，我想吐槽几句最近被曝光的杨梅，实在是网络上的信息太断章取义了，一棍子打死了整个福建的杨梅。首先，他们泡过药的是福建最便宜、最硬、最耐用、最耐用。也是最酸的那种叫硬丝儿杨梅，所以商贩才会选择这种杨梅。另外一种同步上市的叫软丝杨梅，根本不能沾水，什么药都没法用。所以我觉得至少应该说清楚，这个泡药品种的杨梅只占了福建杨梅产量的不到1/5。不是说果农和商贩无辜，但这么断章取义，整个福建的好品种的杨梅也只能烂在树上了。首先姐妹啊，我对于你对于这个这种有失偏颇的网络上的传言的这种气氛，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说的这种现象其实就是所谓的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嘛，对吧？你像说你是当地的朋友，或者说你对于福建的这个杨梅的品种你是非常有发言权的，那你当然知道这种泡过水的杨梅其实占比非常小，大家不要因为这些占比非常小的不好的杨梅而误解了更多的好的杨梅，进而可能会伤害到这个杨梅的这个果农啊或者商贩。但是呢你也要理解一件事儿，就是

是你比如说像我们东北的，我们吃杨梅，我们只知道哦，这个是杨梅，但我们分不清什么软丝儿、硬丝儿、金丝儿、银丝儿，所以网络上那些更多的不怀好意或不明真相的传播者，他就是各有各的目的嘛。有些人是真的不懂，胡说啊，跟着瞎起哄；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为了那点点流量，啊。不断的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或不负责任的信息。其实我倒是有一计啊，我倒是有一计，就是当然了，这种很缺德的啊，没有这个道德的这种炮药的这种商贩，确实是应该啊狠狠的罚，是吧？但是呢，我是觉得很多在一线工作的啊一些叔叔阿姨或者大哥大姐，咱是不是应该参加到一个统一的行动当中？你比如说发一个什么样的公告，如果你发现了炮药杨梅，你就主动报警，奖励50000块钱人民币现金。这样所有的打包工人或者是在一线参与劳动的工人，是不是就可以立马成为消费者的眼睛？这样大家是不是就都能安心？而且这相当于什么，有一种奖励机制吧，就是互相盯着，哎，谁干一点点缺德事儿，他干不下去，没有这个场合。我不知道我这个不，这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不是太成熟的想法啊，不知道操作起来就是有没有可操作性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想法啊，我的一种想法。感谢雪花关注了丑鸭。但该打是打的，你说那个硬丝儿银丝儿的，虽然我不是太确定啊，但是我在超市，你像俺们这边欧亚超市，我真吃着过那种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软丝儿的杨梅，就是它入口即化呀，口感就是那个水分极其的丰富，酸甜可口，然后入口即化指的是啥呢，就是它那个果肉特别的绵密。有一些杨梅呢，吃到嘴里就是你得吭哧吭哧咬它，那横着那个就是硬丝儿，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

这老空调吧，哎呀，你们等我一会儿呗，我出去给它关一下子，完我再进来，完了一会儿吧，我可能还得出去，我再挺一会儿吧，一会儿要进广告了哈，那我再让它吹一会儿吧。这空调吹的贼冷，不吹还热，你说这。谢谢洋洋送出的人气票。

来看下一条私信啊，丫姐，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但是希望你不要骂我，我有点害怕你，你没做错事儿，我骂你啥呀？对不对？你不心虚，你怕我干啥呀？那丑姨吧，也不是那个精神病，是不是啊？我情绪还挺稳定的。如果你要真是觉得怕我说你，你觉得你有点怕我，那我该咋是咋。就是你这事儿我没看之前，我就觉得你应该是心虚，知道不？那人没做错事儿，你就大方说呗。你怕啥呀？那是我凶不凶的事儿吗？那还是你不占理，知道不，孩子？后来说这号是个人的还是咋的啊？还能在电台直播呀？那你猜猜呢？你猜猜我是怎么回事？你猜一猜。他说我不喜欢一个男生，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想分手。可是他这几天就给我花了好多钱，怎么办？

一分手呢，又怕对方觉得我是在苟他的钱，还是个依靠父母的学生。谢谢鸭姐，请你不要太凶，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不是姐妹们，我不明白，姐妹们，我有那么凶吗？啊，我有那么凶吗？你有必要怕我吗？四家姐妹请站出来告诉我啊，告告我，我有那么凶吗？让他怕成这样。好了，不闹了啊，因为看你还是在上学，那我你叫我丑姨肯定是不犯毛病。首先丑姨要告诉你，喜欢一个人才应该跟他在一起，如果你不喜欢他，你只是为了贪图他能给你买这买那，这叫占小便宜，这是不道德的。丑姨在站在一个经历过很多人很多事啊，亲眼见证过因果报应的这个年龄的角度告诉你，也不应该这样做。不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你喜欢他的钱，你这样很容易走上一条弯路。啥意思呢？尤其是小鸭蛋儿，女孩子如果是依靠自己别人对于自己的喜欢而贪图对方的钱，那钱这个东西可大可小啊，明白吗？以后万一啊，有一个成功人士站出来说，我们就保持恋爱关系，但我有家有媳妇儿有孩子，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充足的物质啊，这种生活，那你不就顺着张就顺他话茬就下去了吗？那你不就成了一个世人所唾弃的第三者了吗？明白吧？很多东西啊，它是有路径依赖的。你老是依赖着自己的年轻貌美去得到自己想要的这种物质生活，它就是会灌瘾的。这个灌瘾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啊，就是我们东北话说呢，就是习惯，所谓的路径依赖，这不是好事儿，知道不？如果你喜欢这个男生，这个男生也喜欢你，然后这个男生家境还不错，就愿意给你花钱，那又是完全另外一码事了。听明白宝啊，嗯，丑姨希望下一次收到你的私信，就是你已经跟这个男孩分开了。那至于他给你花的这个钱呢，那就看你，好不好？你要是觉得心里不安，你就想把这些东西都退回去，那也不犯毛病啊。这样式的呢，起码你心里能舒服一些。毕竟吃人家的嘴软是拿人家的手短呢，是吃人家的嘴短还是拿人的手软？反正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至于是哪个软哪个短，我还真没记住。啊，君君已经给解释了啊，希望 Holly 能看明白啊。嗯，君君说他凶啥呀？那毒蛇得看我们。我的这些电子姐妹，我跟你们讲，就是你这些电子的姨们，哎呀妈，那小嘴儿就跟淬了毒似的，那一个比一个毒啊。嗯，这君君啊，你君君姨那小嘴儿，嗯，那啥，我正好要进广告了啊，然后呢接下来我出去关一下空调啊，你们先自己玩一会儿。哎。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魅力。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时节，谷物籽粒日渐饱满，却尚未完全成熟，处于充盈着蓬勃生机与美好期许。这段时间气温稳步升高，降雨日渐充沛，田间作物长势喜人。民间自古流传着小满吃苦菜、祭祀车神等传统习俗，日常起居饮食亦顺应时节，多吃清淡食物，调养身心，静心等候秋日丰收到来。同时，今天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也叫世界文化发展日。这个节日源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随后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每年5月21日为这个纪念日，倡导尊重不同文化，促进文化对话，让每一种文化都能被看到、被尊重。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7: 不等不等啊，咱不等，都进直播间了，来唠起来。该说不说，君君啊，我还相中了你发的这一套当中的这款眼镜。我最近一直在搜索一款适合我的今年夏天的眼镜。哎，这款眼镜很不错。人在三分，我都要有万丽说我可以同学会当托儿，要押解微信，然后被狠狠拒绝，那是干啥呀？那多伤人呢！再说我们同学会不搁长春，你就为了这个事儿给我当个托儿，你还得回趟敦煌，这太麻烦了，老弟，姐不忍心呐。不得咱别那事儿的，那同学会呢都一帮那啥，我们基本上都是总在一起玩的这几个老姐子啊，没有男生。你说你去当那群演干啥呀？怪尴尬的啊，谁几斤几两都知道，没有外人儿，真事儿。但是老弟一片心意接领了。我都要有确实啊，这模特看上去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岁月沉淀的啊，这身还真的是很好看。谢我君啊，费心了，真是为我同学会的事儿疼上心了。弟啊，你现在的主线任务就是照顾好弟妹和我大外女儿。啊、哦，没别，和大侄女，我怎么老想说外甥女儿？照顾好我大侄女和弟妹，别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啊。就是说，姐这个同学会，哎，能否成功就不重要，成不成功能咋？顶多也就是回老家吃一顿就完事儿了。啊，完了上我们原来的那个中学门口，咔嚓

咔照两张相，也就这点事儿，真事儿，不用太费心啊。只有你还身边，发梦都很想你，做的美我都甘愿。好啦，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私信和留言。就是刚才花钱这个啊，就是我一定要再强调强调，如果说听我们节目或看丑鸭直播的有一些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啊，比如说还在上大学呀、啊、或者是刚刚工作踏入到社会当中，记住，钱是最不应该在两性关系当中你放在首位的，最不应该。应不应该考量，当然要考量，那他要啥也没有，你俩睡大街去那也不行，对吧？首先就是要人品正的前提下，他有赚钱的能力就 OK 了。我们要树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不然的话，女孩子，尤其是你年纪轻轻，青春啊，美貌啊，那种哎呀，惹人爱的那种劲儿啊，就是特别浓烈的时候，如果你把钱放在第一位，真的，人生会走入歧途。等你到了最后了啊，你发现确实钱不重要了，那一切都来不及了。别给自己打那个底儿，听没？别打那个底儿啊。君君说必须的呀，整漂亮的你哪么都嘎嘎长脸，你等到时候我们回学校门口照相，你放心，君君猜猜啊，洋洋，咱家老姊妹们，你们都放心，鸭必须是那一个闪亮的星，实在不行不还有后期修图呢吗？因为我这张脸嘛，娃娃脸儿，照相确实不吃亏。应该

啊，有人说再买一个同款的帽子，那个帽子我有，啊，帽子我有不老少呢，好几款都特别好看的，嗯，可相中了。这种封顶的吧，我不太乐意戴，是啥呢？我觉得有点压颅顶，我希望我的颅顶一直保持蓬松啊，这个挺立的这么一个状态。戴那种帽子吧，我脑瓜大。你们都不知道我这脑围老吓人了，59多，将近60，一女生脑围，朋友们，将近60啊！哎呦我的天老爷呀！所以就是我戴帽子吧，就是尤其女孩戴那种羊帽啥的，基本没有能戴进去的，太大了脑瓜子。所以我一般买就买哪种呢？是那种能掐在头发上的那种遮阳帽。啊，它没有上面那结骨，就主要是一个帽檐儿，完那样显得脸还挺小的。我适合那式的，就是我买的鸭舌帽非常有限。为什么？你没发现吗？我总戴那几个鸭舌帽，其他款我根本戴不了，就是戴脑瓜戴一半儿，戴不进去了。所以我以前戴鸭舌帽老磕碜了，我一直以为就是这辈子我不可能戴鸭舌帽了。直到我找到了固定的几款型号能戴，就翻来覆去戴，翻来覆去戴。啊，我再说回来啊，就是我为啥非要在这个女孩子金钱观上，我要反复的磨叽两句呢？我身边有很多这样误入歧途的女孩子，大家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有的是。包括丑丫当年20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身边那些莺莺燕燕的那些漂亮的，那是相当漂亮的小姐们儿，后来过得不好的，都是因为他们把钱放在首位，且跟自己的年轻貌美挂钩，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现在离婚呢，比比皆是。为啥？就是当他明白过来这个道理了，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年老色衰了，他没招了啊！他现在整出来一副明白这个事理的这个劲儿了，那人老公也不傻子呀，或者说他依赖的那些啊男士，人家也不傻子呀，是吧？所以记住啊，钱如果你真的很看重，咱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实力，靠自己的认知。怎么都能赚来，唯独不要把它跟自己的美貌和年轻绑定啊！菜菜说配啥耳环呢？具体得看我穿的那一套的颜色呗。如果要是这身的话，菜菜你说，钻石保险一点，哎，或者是啊，或者是要是配一个跟裙子一样色系的耳环。可能有点扎眼，但是我觉得会更娇俏。哎，我还真有一对儿，就是这种黄的，是应该是什么花朵呢？还挺大的，得有这么大吧？嗯，黄色的耳环，那真好看。但是我上镜戴的，你说我们去聚会去，我就打扮的以上镜的标准，那几个娘们会不会有点痴心呢？傲白也行，傲白吧相对低调，另外呢搭配起来也比较那个中规中矩，好看完还不那么跳，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低调百搭还高级很重要啊，很重要。君君说迪丽热巴粉丝见面会啊，羞耻，有一点羞耻。迪丽热眼儿。所以你看啊，真的年龄越大就越喜欢跟女孩子们在一起，就是真的有好多好多是只有我们女孩之间她才懂的一个话题和开心的点。就这些事儿我从来不拿出来跟我的丈夫聊，没有用。就有的时候没有用可能已经算是一个稍好的答案了啊，就很有可能就是你跟他聊这些的时候他会泼你冷水，亦或者会激起你的愤怒值。真的这些事情我从不跟我的丈夫交流啊，我什么这个搭那个，那个搭这个呀，我穿这个行不行，那个行不行，你真的会一肚子的火。万丽呀，你可别搁那嘎达捧臭脚了啊，你以为我不认识热依扎呀，那不就是那个谁吗，那个蔡说这种话题跟老公聊得到的就是好行不错，嗯，那就是不错，那怎么能叫不错呢，那是相当的好啊。就是经常是我问我老公的意见，他经常就是怎么的啥，你说什么意思啊。后来我明白了，就像我这种感觉呢，比如说我说丈夫，我这个包啊，和这身衣服你觉得搭不搭配，就好比他在看大汽车的时候他问媳妇儿，你说咱买这个排量的还是那个排量的啊，或者说这个牌子的还是那个牌，我完全就What 什么完全听不懂，一不懂，二不感兴趣，所以没法聊。我老公曾试图啊，跟我探讨新能源轿车，就是我到现在我都没记住那个牌子啊，一说就说错，反正就是意思说，哎，你看这个哈，和这个配置啊，这个那个这个，我说我不懂啊，大汽车我不懂，你懂你定好了，我真的不明白，就是这样。不够带开，我要给风。哎，我昨天还刷着一个，就是特斯拉。那个车子买完之后给它里边那种各种配件啊装这个装不是特斯拉我能记住因为太好记了，然后那个就是给那个车里边装各种配件，说就是马斯克见到都得说一句哇哦，然后就是他其实就是给车做内饰的装修嘛，就是反正看着蛮治愈的啊，然后我就发给我的丈夫了，然后我的丈夫说什么玩意儿，什么意思？所以就是这样。君君说起码能互相起这个话头就很好啊，没说知道不懂压根儿不跟你说。杨儿说鸭子害羞什么啊，平时当面称呼的时候就丈夫。我是觉得丈夫这个词儿听上去非常的庄重。我的丈夫，总觉得老公嘛有一点甜甜腻腻的感觉不太喜欢，而丈夫就是比老公更正式一些，没有那么油腻，然后呢又比先生听起来更近便一些，就是这样。对，庄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挺排斥老公这俩字儿，我不乐意这么叫啊。你要让我说丈夫我能说得出口，你让我说老公我有点费劲。蔡蔡说那我家老头呢，我家老头吧又显得好像我的岁数就被他一下就给提高了。你知道吧，就是
还是丈夫吧，丈夫啊，我有一项说男人啊，我男人啊，可是这样说起来就有点又太过于白鹿原了啊，怪怪的，有一点西北啊，有点白鹿原话，不得劲儿，不得劲儿，不得劲儿。爱人嘛，就是有一点官方啊，有一点官方。哎，新人说丫跟老公嗲的时候怎么称呼啊？我呀，叫宝宝，啊、宝宝宝，啊、或者是珠子，因为他比较胖啊。我们俩互相称对方宝的时候比较多啊，对，就也不是宝宝，就一个字宝，嗯，对。嗯快笑哕了，好好好好。微微一笑说：“我男人会感觉有一点性张力哈。”对，对对对，会有一点，嗯，是。雨伞上眼光，高山上。俊俏的咸鱼说：“我一般称呼对方为，这个我不能念出来，你知道吗？我不能念。”因为这两个字在我们东北话的语境当中，它指的是一种，器官。那 you know 咸鱼啊，你是哪里的朋友？你先告诉我你所在的城市是哪里。啊，那难怪了，你就这个称呼要是搁俺们东北要是叫出来，那搁外边要这么叫出来，那都让人笑话呢。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两个字叠在一起的意思，大概你翻译成普通话它应该是什么呢？是宝宝吗？就是宝贝之类的吗？还是什么意思？还是那个哎呀，这个我还真是有点不太懂了啊。菜菜，你看你穿妹子出身，快解释一下，大概翻译成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大概是一种玩笑的话，就是玩笑又是什么意思呢？菜菜说重庆的朋友，我跟你讲哦，那个相当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字在东北就就不能讲出来啊、就不能讲出来。就像张家辉说渣渣辉，那我大概懂啊、我大概懂。

这位重庆的朋友啊，要不是以我20年的工作经验，真的，你刚才说那俩字儿，我说出来就整个人就社会性死亡了，真是。君君，君君，不要这样。啊，一公子说叫宝儿，儿化韵就可以了。啊，对，但我们之间，我跟我丈夫呢，互叫彼此为宝，我们更喜欢不带儿化音，因为显得有一点憨憨的、傻傻的，就还蛮有趣的，对。

真的差点差一点就社会性死亡。嗯呐，嗯呐，嗯，喜欢就好啊、嗯。是不知道这什么直播间啊，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宝宝啊、嗯，说着一些奇奇怪怪的话，真的是。Totter， 快来吧，快来吧啊、嗯！刚才鸭姐都差点社会性死亡了。你自己去爬楼咯啊，我就不给你讲了，反正也讲不了。来看下一条私信啊，去爬楼啊，去爬楼。依依说错过了啥？不是依依，刚才你不是一直在直播间呢？你在这瞎忙啥呢？你来来回回的，我们搁这嘎都说冒烟了。我得看你在直播间呀，自己爬楼去啊，没人告你。对对对，菜菜，你给 Totter 那个叙述一下啊，叙述一下也 OK 的。那我等等你们吧，啊，省着我在这块儿叭的说私信，完了你们又不读，又不给人家，不是你们又不听，就不能给人家出主意了。我等你们一会儿吧。啊，依依说刚才取快递声音调小了，嗷嗷嗷，好吧。啊，是的，就是这个。好玩好玩，好啦，说差不多了，那咱们看私信吧。鸭姐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男孩子，现在呢有两个女生都喜欢我，我也确实都有好感，其实我也觉得自己挺渣的。怎么又出现了这个字？哦，是一个啊。好，这个渣应该是这个渣了啊，因为呢现在要考虑结婚了，一个在上学，一个在上班，基本呢都是异地恋，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一次面，我不想就这样耗着，想请教一下你和直播间的姐姐们，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不要开玩笑，我很认真的，麻烦你有时间的时候在节目里回复一下。就是同时俩女孩都喜欢你，完了呢你对他们都有好感啊，现在要结婚了，一个上学一上班，完都是异地恋，你想问问咋办呢？那异地恋你咋结婚呢？结婚之后长时间见不着面这个事儿你咋解决呀？现在问题不在于是你选上学的还是选上班的，就这俩异地的，你要搁我们直播间的经验啊，鸭姐和直播间的姐姐建议你这俩都不选，咋的？本地的遇不着合适的，没有适龄女孩啊，你非得费那个劲整那个异地恋干啥呀？非常不建议，尤其是你要奔着结婚去，时间成本太高，不确定因素太高，俩人长时间见不着面，就是各种猜忌、吵架、怀疑。见面那仅限的时间，真的基本上都被吵架给占据了，你说你图啥呀？你这不就是没事找事儿吗？啊，哎，新人说丫头头发新染了吗？没有没有，就是那一次你记不记得染黢黑黢黑的，完了基本上那个黑已经掉差不多了，我这边俩白头发都已经开始往外长了，我现在停停，那个老染吧有点麻烦，我就不愿意染了，再挺一挺。行啦，问你们呢，啊，这俩咋选？这又唠上了。

我就知道，真的，我就知道，哎，那在这公屏上那唠嗑那唠的老好了，嗯，行了，等着进广告吧，啊，一会儿再说。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姐妹们呢，对我们东北的这些特产呢，是蘑菇了，是苞米啊，都很感兴趣。还是这样啊，去年过年之前呢，那是跨阳历新年的时候啊，应该没记错吧？给我那个十级粉丝团的姐妹啊，邮寄的是我们吉林省的啊好吃的大米。然后等今年吧。等今年过年的时候呢，丑鸭就给你们挑一挑我认为很好吃的东北的玉米，黏糊玉米，而且就是我们家常备那个东西，就是日常无论是老人孩子什么年龄段吃都好，粗纤维啊，醋排，然后又是优质碳水，饱腹感又贼强，是吧？我这一阵吃的这个苞米，我觉得那

0: 那个盘儿就挺好吃的，速冻的，到家之后上蒸锅进微波炉，怎么弄怎么都好吃，包括你就是要是整点小烧烤哈，你刷点小酱料一口，嘎嘎香，嘎嘎甜，嘎嘎粘牙呀。
1: 上眼高老三上
0: 一说我家的应该快下来了，我给你邮寄，你不用一，你别破费，到时候我给咱家的那个十级的这些姐们啊，这帮大残丫头，我给他们邮。丫做助农吧，我买，咱也别说助农，我就现在不太愿意用这俩词儿偷偷啊，你就带货就带货，就大方的，啥助农啊，咱说白了就咱吉林省的苞米不愁卖，闲不着我去住去，那仨瓜俩枣的那真的好吃，因为吉林省的这个玉米它是世界黄金玉米带之一，因为这个东西是很讲经纬度的，你是土壤啊湿度啊空气呀、啊、所以它产出来的玉米就口感极好，而且还分好多种，你像有黏玉米还有水果玉米，哎呦，其实我跟你讲那个水果玉米我是最爱吃，但它一般做速冻玉米做的都是黏玉米，因为水果玉米吧它就是得吃当季的刚下来的，哎呀妈呀，那水一煮那真是水果，嘎嘎冒汁儿，嘎嘎甜，贼好吃啊、哦，贼好吃。乔美姨说刚从吉林扶余回来啊，是吗？再来说水果玉米生啃好吃，生啃都嘎嘎好吃。新人说陶陶和科学家今天没来呢，那恒是没下班呢呗。太太说刚掰下来生啃多好吃，好吃，现在就是专门有一种那个玉米它是奶白色的，就专门是生吃的啊，就是有那个玉米有一种说法叫上浆，上浆的就是里边它那个肉啊特别饱满之后吃的时候嘎嘎好吃。以前嘛我真不觉着，因为以前都是一天胡吃海塞的，净吃那些味儿重的东西，自从开始减肥呢，就是哎呀对于食物一点点的味道都非常敏感，哎妈那玉米咋那么好吃，咋那么好吃。姐妹们等着啊，今年高低给你们有我们吉林省的嘎嘎好吃的玉米，嘎嘎好吃。那菜菜你那个好像邮起来有点费劲似的呢，到时候你告诉我怎么给你转邮，还是怎么弄，看怎么合适啊，我高低得让你吃上家里的味道。菜菜说对可好吃了，我真那样生吃的很贵，一根得20块钱，你看看那国内那肯定不是这个价。偷偷说那个白的平民马来好多，我天天啃啊。我不行别了，我给你们邮寄的应该都是那种塑封的啊，而且等年前邮它很冷嘛啊，基本上是没事，到时候咱再研究。我这帮老姐子天天支持的啊，那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十三级的都有了，我这给你们邮点吃的，这才哪到哪呀。谢阳送出的人气票，你就别管了，你就期盼今年过年就完事儿了。说多了啊，说多了，咱们继续看私信。

静儿说要日常能买到的，我就想知道牌子啊，不要破费。嗯，关键是我吃的这些，它不见得能在网上买着啊。就是人家那种，比如说比较成体系化的，就是到处都能买到的，也好吃。但是我吃的这个呢，就属于是就是更家常一点的味道啊。嗯，我就是想让你们尝尝我们家里的味儿，有点矫情了啊，有点矫情。来吧，咱们看下一条。丫儿姐，能不能帮我支支招？我总觉得男朋友心里装着另外一个女生（括号

是同事，女生已有未婚夫。就是呢，一提到这个女生的名字或者跟她相关的事儿，她脸上会浮现出宠溺的笑。工作当中呢，能见到她的时候也会表现得很开心很积极，且见不到的时候呢，她又会有失落和难受的这种表情。我不能说与她有关的不好的词儿啊，坏话谐音都不行，她听到就会不高兴，还会主动替她说话。遇到跟她有关的一切啊，她都会明显的上心。但是我男朋友对我很好，在工作当中也很照顾我，经常给我花钱。那怎么的，你跟他也是同事啊，你们是办公室恋情啊。我很依赖他，他也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儿。确实是我男朋友还有那个女生，我们都是同事，我也不敢明说呀，他们什么事儿都没发生，我没有办法抓他的把柄，所以我只能委屈和生闷气，气得胸都疼的那种。是我太小题大做了吗？还是我应该分手？这个就是啊，咱先不说分不分手，这个就是办公室恋情的一个弊端。你知道不？这个办公室恋情啊，谈不得，挺闹挺。我都先不说他跟别的女同事之间啊，我就先说，你说你们俩上班搁一起，下班搁一起，天天讨论的就那几个人，就那几件事儿，就在一嘎子一块儿，他不腻歪吗？你说你要不是一个公司的，你们俩能一起吐槽两个公司的人，那多爽啊，对不对啊，姐了们，是不是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日子都腻呗，一天上班下班下班上班，就那点事儿，就这俩人，天天见，天天黏糊一起，啊，没有新鲜感呢。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排除你的多心啊，我给你理性分析，就是这个女生，你男朋友对她印象一定很好，无论是从工作的这种比较愉悦的这个愉悦度上，还是怎么怎么样，就是你男朋友对这个女生的印象一定很好。这个好呢，它是足以激发你的醋意，但不足以构成他俩之间有什么苟且之事。可是现在最难办的就是你的这个醋意，是吧？所以我想，有没有必要你自信一点呢？我盲猜啊，这个女生应该比你漂亮，比你会打扮自己，比你有自信。真的，其实你要是说没想要跟这个男朋友分手，你只是在吃他跟这个女生之间的醋，我倒是建议你，不行咱提升一下自己呢，让自己闪闪发光，让自己在公司也有其他的男生对你印象好呢，行不行？你不然的话，这个就咱比如说这个女生如果结婚了，或者说退一万步讲她不在这个公司了，那也照样还会有别的女生啊，你这个醋吃不完。很多吃醋的女孩子是源于自身的不够闪耀，你明白我的意思不？与其啊去吃别人的醋，不如让自己变得更好，让别人来吃自己的醋，真的不然没头。你吃完这个醋，你还有下一坛醋呢，你且吃呢，我跟你讲。涛涛说女生多关注一下自己吧。就是呀，杨洋说起码是在这个女生面前是不自信的，一定的。如果你够自信的话，你压根不会吃这种飞醋，没有意思，你知道吗？精力不要老是放在男人身上啊，没好大必要。就是你跟这个男生处得很好也没问题，但是吃飞醋其实更多的是自己挺没意思的。你就是对自己的魅力不确定啊，不相信，你总觉得你男朋友的注意力是被那个女生给吸引走了。说到底不见得那个女生有多好，她身上的光环都是你给的，你就是没有那么相信自己，好吧？哪儿不自信就改变哪儿啊，
那个

衣品不好，多刷刷小红书，别人咋穿你咋穿。或者呢，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你去套用你的身高、你的体重，哪个明星跟你差不多，或哪个网红，你就照扒他的穿搭，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觉得自己身材不好，练、减，啊，干净饮食，是不是啊？你这，哎呀，人生就是一场游戏，每一个人每一段经历都是 play 的一环，抱着轻松愉悦的态度，真的结果不会差的，玩起来啊，高高兴兴。下一条私信啊，燕儿姐，我跟老公一直都是各自管各自的钱，挣的和给家里花的都差不多，上下差不到10%吧，也没太细分。我父母呢已经退休了，他父母没退。我们在我父母家坐月子养孩子，生完孩子呢，婆婆给了老公8万块钱，给了我一个红包。哎，这我怎么好像说过呢？到床前是2000，我想问问这是什么操作？宝啊，上回给你回复的时候你是没听着啊？就是这个事儿吧，没有啥操作不操作的，给你老公8万。那比如说这个钱他要是自己就揣起来了，那就不对劲儿了啊。那你想孩子还小，你这尿不湿啊、奶粉呢、啊、你啥不得花钱呢？那就从这钱里出呗，对不对？给你2000可能是你的辛苦费，这2000我理解的就是你可以自己花。嗯，我是这么理解的，明白不？那给你老公8万，那不也是给你们小家的吗？是你们俩各自管各自的钱，但这个钱是给到你老公，也是代表给到你小家的，和你们自己挣的钱自己花或者给家里花的意义不一样啊。另外你不用揣摩，你就直接问呗。嗯，你说那8万块钱正好咱现在挺紧巴的，或者是就是以孩子的名义咱设一个卡给孩子存起来，或者紧张了咱先从这个钱里边出奶粉钱，出孩子日常的开支，完了呗，大方就说出自己建议。然后你老公要持有不同的态度，或者让你不爽的态度，你再给我留言，我告你不就完了吗？男方说，我媳妇金牛啊，那个过节啥鲜花蛋糕都不要，直接转账。是的，大金牛确实是这样啊，就是现钱儿。别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那些玩意儿我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我自己买，你直接转账就完事儿了，也好，你知道吧？这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没有矛盾，真的挺好。是葡萄吗？什么玩意儿是葡萄？什么葡萄？搁哪有葡萄？雨山上眼光到山上，你给我说一拘灵，吓我一跳。

泪洒妆。我对金牛座那了解的可是手拿把掐啊，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是金牛，如果你想知道他爱不爱你，你就看他给不给你花钱就完了啊。如果你处的这个对象他是金牛，但他死抠给你买啥玩意儿，那成费劲了，那你就寻思寻思吧，你可能在他心里头基本没什么牌面。金牛很简单的，就是他肯为你花钱，他就是爱你的，他就是在乎你的，你在他心里就是有位置的，就这样啊。万丽说我闺女金牛好啊，我跟你说万丽，你以后给你姑娘操心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土象女生就是对于自己的有关于自己的一切心里都贼有数，你命可真好，尤其学习这一块，你看吧，她丑大姨就把话

他放这儿了，以后学习这些事儿完全不需要你俩操心，人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就是这样的孩子心性吧，就是比较成熟，而且稳重，且情绪稳定，啊，羡慕。南方说他起床睁眼第一件事就想挣钱事儿，务实，贼务实，贼落地，踏踏实实的。真的就我们老双鱼有金牛一半，那真是好起来了，我跟你说。啊，豆豆说我闺蜜是金牛，哎，爱财如命，很会赚钱，不过对我很大方啊，我要抱紧闺蜜大腿。那妥了，如果要是说你的这金牛老闺蜜肯为你花钱，你在她生命当中基本上你俩这辈子就定型了。

Sorry 啊，这位老师，这个王字旁加一个星是念星吗？说双鱼一进来就被点名了，因为我自己就是双鱼啊，所以我觉得我还蛮有发言权。我们双鱼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落地。其实双鱼啊，这个星座的很多男生女生都极具创造力，而人也聪明，情商在线，共情能力、第六感方方面面都非常不错。但为啥成才率那么低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落地，就是说的再白一点，就是太懒了。好多事儿在脑子里边已经过了800遍了，一干起来就哎呀太累了，这么地吧，别整了，哎，别整了。贼闹挺，我跟你说，贼闹挺。啊，果然是星星老师啊！南风说我风向啊，天秤，天马行空，说旅游嘎直接走。哎，金牛座媳妇直接就让变现。我的老金牛闺蜜乐意为我花钱，那妥了。我跟你讲哦，金牛超爱我们双鱼的，因为我们双鱼具备金牛没有的那些灵动。那些浪漫，那些天马行空，真的，他们超爱，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东西啊。那咱双鱼也从你这金牛老闺蜜身上学点落地呗，真的，那你就存银彩啊，存银彩，我跟你说。啊，我劝不了自己，我劝别人吧，真的，行，那么地吧，啊，到点了。感谢老闺蜜们的陪伴，那么明天晚上5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

0: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瑞丽。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时节谷物籽粒日渐饱满，却尚未完全成熟，处于充盈着蓬勃生机与美好期许。这段时间气温稳步升高，降雨日渐充沛，田间作物长势喜人，民间自古流传着小满吃苦菜、祭祀车神等传统习俗，日常起居饮食亦顺应时节，多吃清淡食物调养身心，静心等候秋日丰收到来。同时今天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也叫世界文化发展日。这个节日源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随后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每年5月21日为这个纪念日，倡导尊重不同文化，促进文化对话，让每一种文化都能被看到被尊重。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

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

0: 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刘朋友。
2: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就是很，我像很多的家庭一样，就是我的想法是为了孩子，维持这个家。
0: 嗯。
2: 但是我们是真的没有感情了，哦、但是就是说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0: 孩子多大了？
2: 正因为您经常说孩子五岁，说是没有感情，这个婚姻维持这个家，对孩子并不是好。我现在真的很矛盾。他已经第三次，这一个月以来就第三次打我。
0: 过去的五年也经常打你。
2: 我们结婚七年。
0: 打你是家常便饭。
2: 不是，就这段时间。
0: 为什么？你出轨了？
2: 他就看着我，他一会儿说我有外遇。
0: 哦。
2: 一会儿说我打麻将，实际我真的没有打，我一点自由空间都没有。我们条件不是很好，房子、车都是贷款买的，而且都是我家出的钱贷款买的。
0: 那为什么近期他
2: 我做点小买卖，我们就一直就维持这个。他开出租车，
0: 他听到什么传言了吗？
2: 信任我，他经常不开车，他跟着我。
0: 是，我现在听出来了，他打你是出于他极端的情绪，他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杜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我的妻子肯定外面有男人了，因为出于这种憎恨，他才出手了。否则的话，如果他是有家庭暴力行为的人，这七年你经常挨打，但你刚才说没有，就是近几个月，他突然有这样极端的情绪和行为。他总怀疑我他妈出轨，开着车还跟踪你，是吧？
2: 嗯。
0: 那这位朋友就这种不安全感。
2: 但是我可以说我真的没打麻将，因为我很。
0: 这位朋友打麻将不算个事儿啊，那谁没有点业余爱好，那不是个事儿。那个如果是单纯因为这个事儿，那不绝对不你们家他贷款的买车买房都是你掏的钱，不是他的钱，也不是败坏他的钱，对吧？根儿不在这个小麻将上。
2: 但是我真的没赌。
0: 这位朋友，您没听懂
2: 我
0: 的话吗？你说你赌是个借口。他真正的根儿不在于你在外面打小麻将，明白吗？
2: 嗯。
0: 他现在认为你在外面有个男人。
2: 哎，我真的也没有。
0: 当一个男人去怀疑另一个女人在外面有人的时候，无外乎第一，无风不起浪，女人确实出了问题；第二，男人出了问题，因为他担心女人有一天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他。我不知道你俩到底谁出了问题，多疑就是这么产生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的去平复自己丈夫多疑的性格。他的多疑到底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位朋友，变态了都啊！
2: 基本上，昨天因为我去进货晚回了，因为昨天晚上车还堵，因为我得搁里边逛老半天。
0: 他就认为你跟别的男人出去了。
2: 嗯，他认为我去打麻将，或者是跟别的男人出去了，回家就把我打了，而且当着孩子面吵着，我不想当孩子面吵着。
0: 当着五岁的孩子面打了你，骂了你。
2: 那当孩子面吵着，没当孩子面打，之后孩子睡着了，他又打。
0: 这位朋友啊，
2: 因为我
0: 现在我想问你三次
2: 了，他就让我承认。
0: 你先听我说完。
2: 嗯。
0: 向你道歉没有？
2: 我说让他向我道歉，他不向我道歉，只说行了行了，对不起，我睡觉。
0: 然后过两天又打你一顿。那你有没有问你丈夫，你怀疑我外面有男人，或者怀疑我打麻将，你的根据是什么？
2: 他调我这些电话，的确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以前的同事给我打过电话。他们是好玩麻将，但是我真的没去，他就调那些电话完他
0: 就这位朋友，我就算我好玩麻将，你有什么权利剥夺我玩麻将的习惯？我又不是豪赌，你没有工作，
2: 我自己挣钱，
0: 你有能养活自己是吧？
2: 能，我因为现在
0: 他有什么资格就这么跟你
2: 说？我一
0: 说
2: 离婚，他就说他又不离婚，他总说离婚，完他就房子又想要，啥都想要，就要我净身出户，我不可能，他照顾不了孩子。
0: 你老公外面有没有人呢？
2: 对，
0: 他这么千方百计的诬陷你、污蔑你，然后还把你往外赶，他有没有问题啊？
2: 这个我不知道，他说他没有。
0: 这位朋友啊，我不想制造你们之间互相猜忌，我只希望你明白，我们的婚姻呐、啊，不能完全只剩责任。如果真的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你能领悟到，如果孩子真能幸福，首先必须夫妻得相爱，对吧？所以我们努力去爱。
3: 我们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聊一聊。你无凭无据的不断的诬陷
2: 我说不过他，
3: 而且你先别管你说不说不过他，你说不过他说明他不尊重你，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的话，他必须得向你道歉。他不懂得尊重你的话，这婚姻也就结束了，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就可以让他变本这么三番五次的打我们，他养成了打人的习惯，上瘾的，明白吗？
2: 对对对，
3: 咱们以后没借口就得揍你。
2: 他爸也这么说，他爸都指使我，就我说这孩子你就不应该买个房子，你说你拿钱买房子，那生孩子，结果换来的是他没从来没关心过我。你说这就像说的，别人说买过什么，他没给我买过任何东西。我也不想
3: 你，你想跟我说你嫁给了一个你不爱你的男人，你然后给一个你不爱的男人生了孩子，是吗？
2: 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我只想孩子有个快乐。
3: 那你得找一个你爱你的男人生啊。那你当初为什么找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呢？照你这么说，连他爸都反对你们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他爸更了解他儿子，是吧？
2: 对，他家谁也管不了他，谁也说不过
3: 他。那我到这里倒想跟收音机前那些还没结婚的人分享一下，当初你为什么决定跟他结婚？
2: 只能说自己傻。
3: 这位朋友啊，不是你傻，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爱他，对吧？你还是欣赏他的优点，是吧？
2: 就是我现在
3: 在他身上还是有吸引你的。我现在跟你说这些目的是让你去努力的回忆，唤醒你对他的欣赏。为什么要唤醒对他的欣赏？因为我们还希望能不能去寻找那么一线生机，能不能再爱上这个男人？为什么要爱上他？因为我们的孩子才五岁，明白吗？
2: 是，我也想这些，因为始终我想和平离婚，但是他就不和平离婚。
3: 也就是换句话说，刚才我的呼唤毫无意义。你不可能再爱他，对吗？我也不可能欣赏他，我也不可能再忘掉这些猜忌，跟他平心静气的聊一聊夫妻之间的情和爱。七年前我们怎么相识的？我为什么选择你？你身上什么优点吸引了我？你是个男子汉，你是不是你把他优点放大？你都不想做这些事儿是吗？
2: 他不跟我唠，他认为我一无是处。他说过这话，说的我有钱，因为我们过现在用房贷车贷。他还房贷车贷，我负责日常的生活家庭，因为我和孩子托儿费，所以我家生活费也都挺多的。可是现在我们始终过着分着过呢。我说然后
3: 你们为什么要分着过呀？
2: 他说这钱到我手全都没，但是我都没花。
3: 你们这个分着过是指经济上分着过，还是生活方式也分着过？
2: 没有，经济上。
3: 这位朋友啊，你们之间没有了尊重和信任，这个夫妻之间呢，所营造这个爱巢也就摇摇欲坠了。啊，
2: 我始终很信任他，但是他对我三番五次的伤害我。
3: 所以你要平心而论，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却总是在刻意伤害我。如果你要有人了，你告诉我，我成全你。你跟他好好推心置腹唠，既然你这么瞧不起我，这么不尊重我，何苦折磨我呢？如果这种心理障碍他总是不断的放大，那这位朋友，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不仅没有幸福感，你还把你五岁的孩子给害了。他下次可能会亲眼看到他爸怎么打他妈的。这样的话对你的孩子不好，明白吗？
2: 孩子吓哭了。
3: 他才五岁，他的内心就会有恐惧感。
2: 哎，就是女孩。
3: 您的孩子的未来，他的幸福和健康，取决于你是否是个内心强大的女人，明白吗？如果你继续这么懦弱无能的忍受，你第一个害了的就是你孩子，然后是你自个儿。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大可老师，
0: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啊。
0: 啊，不麻烦，唠唠吧，您说。
1: 我吧，我今年68岁。
0: 哦。
1: 68岁吧，我老伴儿去世了。
0: 哦哦。
1: 去世了吧，我找一个52岁的。
0: 嗯。
1: 见面3次。
0: 嗯。
1: 他问我你有多少钱，有房子没？我说有。
0: 嗯，
1: 我有2套住房
0: 啊。
1: 他问我有多少钱
0: 啊，
1: 我说我有20万
0: 啊。
1: 完了他说我吧，他说他年轻
0: 啊，
1: 才52岁。
0: 哦，
1: 他要办个厂子
0: 啊。
1: 办个厂呢，他说得，我说得，那你办厂得需要多少钱呢？
0: 嗯，
1: 他说你给我拿出10万
0: 啊，
1: 10万块钱。
0: 哦，
1: 10万块钱，我寻大哥老师，我先问问您，
0: 嗯，
1: 这靠不靠谱啊？
0: 那肯定不靠谱啊！
1: 啊
0: 啊！如果他跟你是这个有2种方式啊
1: 啊！
0: 你刚开始说别人给你介绍个老伴儿是吧？
1: 啊！
0: 如果是恋爱关系，
1: 啊、
0: 那肯定不靠谱了、
1: 啊，
0: 对吧？人家没有相中你这个人，也不想照顾你，人家只相中说我用我的青春换你兜里的钱，是吧？咱们交易。
1: 啊
0: 啊，当然，用他的角度，他比您年轻嘛啊，虽然是他，因为他的青春啊，那也是他的青春。第二个也靠谱，为什么说也靠谱呢？咱俩合伙呗，是吧，老大哥？啊，咱俩别做夫妻，那多尴尬。咱俩合伙做买卖，你投10万，我开个厂子，将来你分多少红利，对吧？这就靠谱。啊，如果咱们合伙做买卖，这靠谱。咱们谈谈呗，你什么项目，是不是？但如果说这个事儿您不感兴趣。我对投资不感兴趣，我只对这个找个老伴儿感兴趣，那显然不靠谱。
1: 我
0: 说真心话，这是您就
1: 老，
0: 我听出来您就是找老伴儿。您呐，要明白一个理儿啊，如果真有一天一个人直言不讳跟你说啊，50-60岁老人，一个老太太说你有没有钱呐，有没有保障啊，这个正常，明白吗？这个你别人说物质，因为人家一把年纪了，你也一把年纪了，说白了，人跟你搭个伙做个伴儿。是吧，比你年轻还能照顾着你一点、
1: 啊、
0: 那人家得图点啥，对吧、
1: 啊、
0: 这个正常的、
1: 啊、
0: 你别觉得哎这样女人太物质，不物质。如果你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老伴说了这那个你的房子钱，哎，我倒觉得这人挺直白的
1: 啊，
0: 挺爽快的啊，你要因为人家为啥问你这些，觉得还挺相中你的老头的，但是得有保障 啊这些都有，那好，咱过日子吧，对吧，我有点保障就行，是不是？但这位朋友不是这个意思，是吧？您的这位老人家说，那你给我拿10万吧，我先投做买卖，等我买卖这个得做起来。然后呢，然后我们他也没答应你跟您结婚，
1: 啊
0: 啊，也没答应您做您的老伴儿，对吧？所以说他是出于利用您的心，利用您对他的喜欢，对他的忠义。那你不稀罕我吗？你稀罕我，你给我拿点钱呗，哎，这叫利用，这个不叫感情。真正有感情的想跟您过日子。说提出这些问题没毛病，但是马上说呢，咱们好好过，我会照顾你啊，我呢，你有房也有钱，我有保障，我心就安了，这没毛病，对吧？你看咱都60多岁了，你跟咱在一起老伴儿得让人图点啥，对吧？咱得有这种想法，不能够就单纯的认为跟我在一起就不要图我的有没有钱有没有房呢？那人家老人家的也你是男人。你都觉得没有保障，那女人更没有保障了，对吧？哎，所以说老人家他要是像刚才您所表述那样啊，人家没跟你谈感情，也没谈婚姻，谈的就是利益，那你说对不起，我们不适合，是吧？
1: 啊，
0: 那这不很简单吗？老人家，对吧？
1: 啊，
0: 那如果他奔你钱来的，那钱炸光了，不就弃你而去了吗？
1: 啊，
0: 您要的不是这样的人，是吧？您要的不是用钱买来的感情，您要的是两个人吧，都挺得脾气。
1: 大哥老师
0: 啊，
1: 我说一句，我大他16岁，
0: 是我听出来了，您68，他52吗？
1: 啊，
0: 对呀、
1: 啊。他说意思，我说我咱俩年龄差的太大了
0: 啊。
1: 完了，他说不大，大20多岁才好呢。
0: 你告诉他我没有那20万，我兜里就1万块钱。他马上说、
1: 啊、
0: 咱俩差距太大了。
1: 哦、啊，那说那还是不行啊。
0: 你这话
1: 是不是
0: 得哪先哪后？如果说你钱在后，说他就去稀罕你，说老人家我这个你比我大16岁，我会像照顾我爸一样照顾你，我就反正我跟你在一起感觉温暖。

0: 管，我就愿意跟你搭伴儿，我不图你啥，我就图你这个人儿。
1: 啊，
0: 哎，然后他说你兜里有多少钱，那可以啊，你可以告诉他，哎，这个顺序吧，我们还有点谱。
1: 啊，
0: 咱们是在让他扪心自问，你是出于对我的爱心，还是出于一颗恶心？
1: 啊
0: 是善心还是恶心？这你问问他，对不对？咱们得找一个善良的老伴儿吧，对吧，这朋友？
1: 对对对，
0: 这最起码的标准吧，保障我肯定给。但是我找的老伴必须人心地好
1: 啊，
0: 你心地好，然后我有保障，咱们在一起过日子
1: 啊，
0: 别找个心术不正的
1: 啊。谢谢谢谢，
0: 哎，唠到这里啊，
1: 好嘞。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这位朋友，您说。
1: 啊，我那什么，我想跟您说一点事儿啊。
0: 啊，唠唠吧，啥事儿？
1: 我一直让我听见，就是我老公和别的女人打电话，我就听着心里挺不舒服的呀。
0: 啊，说了啥？
1: 听了啥我就不用说，也没啥。完了之后我就感觉我心里不得劲。完了，
0: 那你不说说了啥，我没法跟判断你老公是否出轨了。您别，您什么话都不得劲儿。我要跟我有的时候还跟我，比如说跟我女同学、女同事打个电话开个玩笑，那我妻子在身边还都在乎了，那完了。你得说是说啥了？他说亲爱的，
1: 那没有，我听得不太清、
0: 啊，
1: 反正好像就是也没说什么太过分的话，我没太听清。完了，我就听了两句，就是没太听清的话嘛。但是我就感觉那边指定一定是个女的，她不是男的。
0: 啊，是个女的很正常。
1: 完了之后我就相信，我就在抢她那个电话，我就问她是谁，她就一直不给我，把她衣服那个兜都拽坏，她都不给我。
0: 您不相，这位朋友啊，您和老公结婚多久了？
1: 八年。
0: 哦，在您的观念当中，你的老公娶你之后不能跟别的女人有任何电话来往？
1: 能，可以啊，但是他就是。不能背着我呀，但是他那件事是我背着我，
0: 为什么要当着你面啊？这位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啊。我结婚之后不代表我这整个人就是你奴隶了，我有自己的空间，我还有异性的同学、异性的同事、异性的过去的朋友，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让你多虑，那不很正常吗？
1: 但是不想让我知道，我就感觉背着我给别人打的话，我就比较吃醋啊。
0: 是吃醋还是一直怀疑老公在外面有人？
1: 不是，我就那一刹那间我就感觉他背着我，以前他没有，就是以前当我面人倒是怎么打都行，但是我就感觉你背着我打电话，
0: 哦、
1: 我就挺生气，我就感觉这个事儿不对，你就当我面打打都行。
0: 这是你老公的一个坏习惯。
1: 啊。
0: 嗯。
1: 他以前也没有过，就是。
0: 对呀、啊，所以这是个坏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这位朋友，如果我们每对夫妻把自己在爱人面前都是一张大白纸，都是透明的，那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啊，
0: 每个人都应该允许对方有，每个家庭每段婚姻都应该允许自己的爱人有点小秘密，有点自己的空间啊。当然，这个秘密底线是不要出轨，对吧？
1: 但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吗？
0: 所以咱们就不应该怀疑啊，无凭无据。因为老公跟别人一个女人通个电话，你也没有听到什么过分的话语，是吧？别说还做。
1: 但是我就感觉，就是从他说话那个感觉，他说话挺温柔的，不像说就正常的，就是那种咱们就像那个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那正常打的话。我感觉他的通话那个。
0: 我和我的异性朋友和异性同事、异性同学，我说话也挺温柔，那就代表我和他有关系啊。
1: 那是我心眼太小了吗？
0: 那您说呢？
1: 啊，之后我就一直问他。
0: 八年来对你好不好啊？平时爱不爱你啊？
1: 挺好的，
0: 有没有责任心呢？
1: 我的脾气一直都挺不好，他一直都挺包容我的。
0: 那你看，问题不在于你吗？
1: 完了，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我就打了，结果那个电话是关机的。完了之后，我就在他那个，在他那个手机。
0: 没准打电话的人是他曾经的恋人，没准打电话的人是曾经追求过他的女人。
1: 那个不是，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女的，应该是我侄子。他跟我俩说，他现在就是他做的那个生意买卖上的就是认识的一个女的。
0: 对呀、啊。
1: 他说我只是没事的时候就他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就是还行的那种吧。
0: 啊，可以沟通两句，异性
1: 朋友属于同事啊、嗯。
0: 对呀、啊，唠两句话。
1: 对他就是。
0: 之所以不让你去知道真实的号码，不让你去跟他沟通，怕你让他丢脸，你再破马张飞给人一顿骂，他以后怎么跟人交往？
1: 但是后来就是我在他那个手机，他以前给。

0: 给女的打个电话，就是她无意中通话界面不有录音吗？她录上了十多秒，我听着她跟那女的就她俩之前她俩就打过电话
1: 啊，录上十多秒说啥了？
0: 没，就是正常的唠嗑。
1: 正常的唠嗑都正常，你为什么非得把男女关系上扯呢？
0: 但是她为什么要背着我给那女的打电话？我就
1: 怕你误会呗。这很简单的，我这位朋友啊，很多夫妻之间，那我们不允许，我们娶了你或者我嫁了这个男人，我这辈子我就不能跟异性接触了，我不能跟异性朋友。
0: 嗯，对，现在
1: 我跟你说，凡
0: 是
1: 如果家庭当中有一方就看管着另一方，兼顾着另一方，不允许和异性接触的那个人早晚有一天得出轨。他好奇呀、
0: 啊、
1: 对吧，他好奇心特别强、哎、我这跟他生活八年了，我连个别的女人看都没看过一眼，我好奇。
0: 没有没有，大哥老师，我以前不是那样的，
1: 现在也
0: 不
1: 要那样。你知道
0: 我
1: 为你着急，你的这种多疑和自还有这种自我的那种耍性子，会把自己的爱人往别的女人怀里推。
0: 我
1: 这是很多女人很愚蠢的地方。聪明的女人面带微笑，有的时候小细节上睁着眼闭着眼，尊重自己的爱人一点空间。只要他平时对我和孩子对这个家庭是有责任心的，你记住，一个男人如果出轨了，他会在方方面面表露出来，比如说对妻子。对家庭根本不闻不问，对你的一些生活细节他都看不到，明白吗？那叫真正出轨，是那个人情况。
0: 我俩现在不怎么在一起。
1: 平时多跟他发发微信。啊、
0: 嗯，我俩那个一天
1: 平时多通个电话，
0: 就是、
1: 没办法，
0: 我俩
1: 因为你们家得生活，得生存，他不得不出去开车，对吧？
0: 啊，那是我就是我多疑的这件事是吗？
1: 您说呢？您既没多疑，没捉奸在床，也没有听到什么过分的言语。
0: 我感觉我做的，而且我还做了一件过分的事儿。
1: 您还做了什么？
0: 我当着别人的面给他打了。
1: 你男人没揍你就不错了。
0: 我是不是特别
1: 过分？我问你，他能不能打过你？
0: 能啊，我打不过他呀。
1: 那他为什么不还手？
0: 因为他要是动手打了我，证明我俩的婚姻走到头了吗？他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
1: 因为他爱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老公打老婆的有都是。刚才刚放
0: 电话，他就从来都没有，就是我生气。
1: 那你还不知足？你再这么捅过下去，就把他捅到别的女人怀里了。
0: 我知道了。
1: 你记住，再好的男人，越是好的男人，他也有底线，啊。
0: 嗯。
1: 你要把那个底线给捅破了，他会很寒心，他会跟别人说我对我妻子那么好，但他仍然不相信我。
0: 大哥老师，但是就是现在，
1: 信任是一种力量，信任是一种感动。信任也是一种爱，但现在我看得出您不爱他，你只爱自己，你只爱自己，可千万别的女人给把老公夺走了，是吧？我不知道您的不安全感来源于哪儿，你没有工作，
0: 我俩结婚八年一直都没有小孩，
1: 你在他心目当中既是妻子也是孩子。
0: 我说我不安全感可能来自于我俩结婚八年一直都没有小孩吧，
1: 跟没有小孩有什么关系？
0: 但是我就感觉特不安全。
1: 有小孩就安全了吗？刚才那位女士孩子五岁，她安全了吗？还有几个有两岁带着两个孩子老公在外面找好几个女人的有都是，有孩子就安全了？这位朋友啊，你的价值观有问题。你们俩的婚姻的稳固源于你对他的爱，明白吗？不源于你为他生几个孩子，你这么想多幼稚啊！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个世界上恐怕能够这样包容你，这么迁就你的男人，也就这一个了。我们唠到这里。
0: 谢谢大哥老师。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

0: 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这位朋友。
21: 你好，大可老师。
20: 哎，你好。
21: 有些事情跟您唠唠嗑，感觉那什么。
20: 嗯，唠唠吧。
21: 这样啊，我爸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我的老家在农村。
20: 嗯。
21: 然后可能我的父亲就有一些，精神分裂，但是就是单亲的孩子吧，所以我的家庭。
20: 您跟谁一起过？
21: 我后来跟我父亲，因为我
20: 你父亲还有点精神分裂，

0: 去年七月份嘛，然后他在外边和一个女的就出去旅行了，啊啊，是这样的啊。但前提是那次我俩吵架了，我这人有个毛病，就吵架爱
1: 你们俩吵架了，他就和另一个单身女人两个人搭伙出去旅游去了。
0: 对对对，然后吧，回来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了嘛，然后我提出来跟我老公离婚嘛，但我家孩子今年四岁，一个女孩，然后我老公就觉得他不同意，他觉得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奋斗嘛，他是一个大学老师，然后我在外边做生意，可能他是搞设计的啊，可能就是我是属于他贤内助吧，公司管理啊、跑短活什么的这方面的事情，然后现在吧，我就觉得其实。我就挺纠结的啊，就觉得我如果我觉得我要离婚了，我觉得我的孩子和我的童年一样，所以就心里比较矛盾。
1: 这位女士啊，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啊，因为你生活的家庭应该说并不是普遍现象，属于特例了，是吧？
0: 对。
1: 你父亲现在谁来照顾呢？
0: 我父亲去世了，去年，然后我的弟弟妹妹，以前是我跟我弟弟妹妹读的大学嘛，然后我家我是老大，可能我没有念太多的书哈、啊，但可能我挺感谢上帝给我一些机会嘛，可能我初中毕业就五年了，但是我弟弟妹妹他们都上大学了，所以说，现在我弟这个警察，然后在自各自的生活岗位都很好。但是呢，可能现在别人觉得、哎，有房子有车，但我觉得我过得没有那么幸福，我不想要这些，我就觉得生活变得简单一些就行。然后我觉得，
1: 不能说你不幸福，这位朋友，过去的事儿我们不可能再重来，我们也尽量去让它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啊，不要让它回到我们的记忆当中。
0: 对，
1: 因为现在我觉得你快乐的不完全是因为你的物质基础，我指的是那四岁的孩子。
0: 对，就是、
1: 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是你生命的延续，是吧？那可爱的小同盟当中啊，我们能看见那种天真浪漫，对未来生活的渴盼，对妈妈的关爱，是吧？对家庭和谐，所以说我觉得你很幸福，他现在就是你生活当中最大的快乐。
0: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这样的，的确我想给他幸福，
1: 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完整的爱。比完整的家更重要，
0: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
1: 明白吗？
0: 我明白。
1: 就像当初你父母一样，他们之所
0: 以
1: 勉强的在一起，最后崩溃到那个程度，你的父亲失手杀害了母亲，包括你的父亲也因为精神分裂，最后下半生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对吧？
0: 对、啊。
1: 直到现在对他来说是个解脱了，但是这位朋友，可以想象，也许当初他们也是为了孩子，是吧？结果造成了最后的巨大伤害。我们说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更好，但是我们核心要给孩子完整的爱。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所谓的完整的家里，对孩子身心伤害更深，这个你应该有体会。
0: 我明白，大哥老师，
1: 对吧？
0: 其实为什么
1: 我不理解你的丈夫的行为，他可以很嚣张的带着另一个女人，当然那个女人也不怎么地，一看也不是个正经女人，对吧？跟一个有妇之夫出去单独旅行，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事实摆在眼前，这个阴影很重。如果你带着这个阴影，所谓说委屈自己，求全孩子，我可以告诉你，你做不到，因为你是人啊，而且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你是心里有阴影的。
0: 对。
1: 那这样你的阴影会不断扩散。
0: 是。
1: 再这么下去的话，你是一种巨大的煎熬。而那一天一旦形成心理障碍，你会不仅伤害了自己，你还会伤害孩子。明白吗？到那时候你会与你的意愿恰恰相反，你本来想为了孩子去维持家庭，但你发现你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直到最后一个四岁的孩子在你们身上学到了什么？争吵、恐惧、冷漠，对吧？背叛、不忠诚，你孩子慢慢都会学会的。是吗？难道我把孩子置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他就会健康长大吗？这位朋友，我非常不理解，很多父母已经没有爱了，只有恨和怨，还有阴影，还要维持着所谓的婚姻关系，然后给孩子一个痛苦的童年。
0: 大哥老师，哎，你先听我说一句，其实我现在吧，怎么说呢，我老公都对我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
1: 这叫对你挺好的。
0: 对，但是你听我说呀，我就觉得他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一个他所谓的他说的他的人格尊严没有，我想他的人格尊严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再跟您说，
1: 一个大学老师。

0: 是跟别的女人私奔，他充其量叫衣冠禽兽。
1: 对啊，你说
0: 道貌盎然的伪君子。
1: 你听我跟你讲，大哥老师，还另外一点，他家他父母就离异，然后他现在不想跟我离婚，我感觉就是他就跟我说了，我就错一次，你不能给我机会或怎么样，然后我真的我就现在就压得有点喘不过气，就觉得哎我俩吧现在就是有房贷嘛，然后觉得又养孩子，生活压力大又有债，然后我就觉得哪怕这一期我都不要了，重新开始我都能输得起，也没有什么，自己很坦然。但是我老公呢，他家人就是他父母离异嘛，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在离婚，他就觉得他挺悲哀或怎样，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是我俩
0: 听得出你的老公是双重人格的人，另一方面他克制不了自己的泛滥的欲望，另一方面他还死爱他那张脸。这位朋友，你不觉得你老公说这一切都是废话，都围绕两个字，自私。他考虑过你的感受吗？他考虑过给你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和心理阴影怎么去消除吗？他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希望你可怜他，同情他，原谅他。他有没有考虑怎么去做呀？这位朋友，
1: 嗯，
0: 这位朋友，我遇到这种事儿，应该说我站在你的角度，我也不会轻易放手。孩子毕竟才四岁，
1: 是大哥老师，
0: 但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段伤痕，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明白吗？
1: 对，
0: 不能说我对不起，好，你跪下了，双膝跪地，然后你给我写个决心书，你给我对天起誓，什么天打五雷轰，我以后不会背叛你就完了。这位朋友，这样的话反而会加重心理的创伤。
1: 嗯，
0: 最好的方式两个人都平静下来，拉开点距离，都冷静地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怎么去战胜自己的贪婪贪欲，怎么去包容和爱自己的爱人，而不是做错事之后恐惧，然后你原谅我吧，哎呀呀、哎、呀，你看我家也单亲，我也不想孩子怎么怎么地，然后过回头，哎呀，那女孩真漂亮，明天再跟她出去旅游去，懂了吧？我告诉你，这种男人更可怕，
1: 是
0: 双重人格，他一翻来翻云是雨，翻过来又是雾，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说怎么办呢？他反复无常，如此情绪化，更没有安全感。一个真正的男人如果做错事了，应该让自己心静下来，努力的用行动和用自己的爱去弥补对自己妻子的亏欠，而不用整天跟妻子面前说那么多让妻子同情所谓可怜他的东西。越是这样男人，我就觉得将来还会出轨，因为他根本就没定力。真正的男子汉真是出轨了，一不小心在河边走湿鞋的那种，他不会拿出这种姿态，他会用真诚的行动，真诚的爱，努力的默默无闻的去做，弥补这对你的亏欠和对孩子的亏欠，努力去爱上你，爱孩子。所以我想过多的这位女士啊，
1: 嗯，
0: 我不想太多了、
1: 嗯、
0: 我也希望你明白，我听得出你是个非常善良也很理性的妈妈，
1: 是，
0: 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也可以给她一点时间，但是你告诉她，我不需要同情你，她自己应该明白，如果她有本事，她应该让你再爱上她，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将婚姻延续，你们才能给四岁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完整的爱。
1: 嗯，
0: 好吗？
1: 谢谢你，大哥。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我是想唠下我跟我爱人的感情问题，就是。
0: 您妻子吗？
3: 嗯，我妻子。
0: 啊、结婚几年了？
3: 结婚20多年，
0: 有老夫老妻了，
3: 感觉特别压抑，他挺强势的，反正，很多事儿都得听他的，
0: 20年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3: 是，以前就好像我也是，就
0: 说实在，让你去扛事儿，你愿意吗？对吧？
3: 那有些我的想法吧，我也想。我感觉我是对的，完了想让他就听不进去。
0: 他认为他是对的。
3: 对，
0: 他
3: 这
0: 个家里强势专横跋扈都已经20年了，是吗？
3: 嗯，我就心里有时候感觉特别的难受。嗯，啊，有时候看见他吧，心里还有点像害怕似的那个。
0: 啊？你怕你的妻子？
3: 就
0: 他长得很凶啊，还是打人挺狠呢？你怕他啥呀？
3: 不是，就是不自觉的，好像就是他一说啥，我就好像得听似的，这感觉。
0: 那你就听呗，你都习惯了，我听得出你也不是那种扛事儿的男人，让你当家做主。

0: 你更累挺，多好啊，让他扛事儿呗，家里大事小情他愿意去担当去担当呗。
1: 那你说我也有我的想法。
0: 嗯
1: 嗯，就好像买东西，我说应该买这个，价格也不贵的，比较实用的，他就愿意。
0: 他说不行，
1: 那个
0: 拿着我说去做。就这些年，你们俩20年，他听过你的时候很少。
1: 对对对，
0: 都是他做主，他拿主意，他认为你那些判断，你那些选择都不靠谱。
1: 对，
0: 你就得听我的，是吧？
1: 是。
0: 但说真心话，这个女人是不是过日子的女人？
1: 她过日不行，她花钱大手大脚的。
0: 那你们还过了20年，不早黄铺了吗？
1: 完了，我先开始我的工资交给她管，完了攒些钱，后边我就自己攒了，她挣她花，我挣
0: 你
1: 花。
0: 你俩这个分心离心离德多长时间了？
1: 能有10多年了。
0: 你们俩谁没出轨吧？
1: 倒没有。
0: 那你们觉得这么过日子很幸福吗？
1: 我感觉我俩就是想法总是不一致，出发点不一致。
0: 那你俩什么都不一致，怎么过了20年？交叉点哪是交叉点呢？夫妻俩能过20年都有交叉点呢？没有相融和这个交叉的地方，那不可能过20年呢。
1: 交叉点就是有时候
0: 爱孩子爱老人。
1: 倒也是，
0: 这也是交叉点啊，都有颗孝心，大家都顾家，这也是交叉点，总得有吧。
1: 就是看在他有时候也是为家，完了我也就原谅他。
0: 那肯定是为家呀，他为别的男人早跟他散了。
1: 是，我就是这样子，他那种顾家我是受不了。
0: 这位朋友啊，你受不了，你也受了20年了。我觉得与其我们去抗争，我们去改变，不如顺势而为。20年都过来了，只要他顾家，对我有责任心，忠诚于我的爱情，那她就是个好女人。她性格比我强势一点，在家里她是女丈夫，我是男妇女主任，是吧？那这个很正常，很多家庭当中就是颠倒过来了。
1: 我就感觉他有时候还是像看不起我似的。
0: 看不起你，跟了你20年，这位朋友，就是你过度迁就他，让他养成了跟你说话唠嗑和那些所谓的强势的习惯。这就所谓我们老百姓话，种啥得啥，当年就这么种下来的，对吧？
1: 对
0: 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顺势而为，既然已经包容了20年，还差后20年吗？非要在这个时候说我要，你可以适当的时候表现你是个男人，明白了吗？你可以点醒他，我是爷们儿，我听你的是因为我尊重你，而不是我怕你，听懂我的话了吗？所有的男人在家里就是这样，我们顺从自己的妻子，迁就自己的妻子，包容妻子，是因为我们尊重她，不是怕她。你得有这个范儿，明白吗？那你处处体现出你像个娘们儿，在她，你的妻子时间久了会讨厌你，为什么？她讨厌自己嫁了一个娘们儿，明白吗？女人就是这样，你跟她强势过头了吧，她还觉得你不包容她，你跟她计较；你不强势吧，她还觉得你窝囊废。所以说这个度你得掌握好。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得包容我们的妻子，有的时候我们要做拳击袋出气筒，我们迁就她，宽容她，但是妻子有错过分了，男人得拿态度，明白吗？
1: 是。
0: 那你一点态度都没有，你什么事儿你都过度的顺从，那这位朋友，那你那个叫啥了？放纵了，你那叫软弱了。你时间久了，你反作用到女人身上，女人还会到外面说，我那老公娘们儿娘的腔了，那我瞧不起他，你反而让他瞧不起你了，明白吗？然后他的欲望就膨胀了，你是花销啊，还是什么情感出轨啊，他也不控制了。那我后面是个窝囊废男人呢，对吧？你掌握一个度，我宽容包容尊重，我偶尔做你拳击带出气筒没问题，因为我是男人，我爱你。但是眼看着妻子做了过了头过了分，男人还跟他忍，那这个男人就是窝囊废了，熊包草蛋，懂了吧？所以你掌握好一个度，你们过了20年了，你们肯定有很多交叉点，有共同的孝心，共同的责任心，都很顾家，都很忠诚于这个爱情。尽管他刀子嘴，但他还是豆腐心，是不是？
1: 是。
0: 肯定他有他的特长，家里大事小情他都扛，一个过日子的女人，对吧？但有的时候你为啥你觉得你像怕他？是你什么事儿你都往后退，那不对吗？这位朋友，他明明是今天说错话了，这个说了大不敬的话，做了大不敬的事儿，你还不吱声。 你纵容自己的妻子犯。

0: 错误，那你就不是男人了，啊，时间久了你的妻子会讨厌你。那我嫁给一个娘们儿，你俩不爷们儿。那天我说那话，他都应该训我，他都不说，不吱声。哎呀，窝囊。
1: 是。
0: 所以这个度你把握，这个朋友不要说，哎呀，不行，我是大哥，我累呀，我恐惧，我害怕，离了得了，要不然我就开始我揍他一顿，走两个极端，掌握好一个度，把自己的一些观念纠正过来。更多的时候，我们包容妻子，是因为我们尊重她、爱她，但她做事过了头，我们得拿出态度来，明白吗？要不然你怎么能是她的保护神呢？你怎么能是她的一辈子的支柱呢？她有错你都看不到，你也不帮她，她反过来，我告诉你，这样女人还瞧不起这样的男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吧？
1: 是。
0: 不要走极端，有什么事跟妻子推心置腹的聊一聊。如果她有不尊重你的过分行为，你告诉她说：“老婆，我很爱你，是吧？20年过来了。”我就需要一点尊重，在旁人面前啊，关起门来你咋说都行，但有时候在亲朋好友面前你得注意你的言行，得给老公留面子留余地，你跟他耐心交流呗，是不是啊？没有必要动不动说大哥你看我忍受不了了，不跟他过。我也希望你妻子在身边，如果你妻子打来电话，我也真是点醒他，做一个女丈夫女汉子挺累的，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应该尊重男人的想法，让自己的男人往前闯一闯，扛一扛，别什么事儿你都去扛，然后反过来怪男人不争气，好吗？爷们儿，
1: 哎，
0: 孩子上大学了吧？
1: 嗯，大一了。
0: 大一了。
1: 嗯，
0: 所以说以后啊，还是自己跟妻子相处的方法问题，不要动不动就走情绪的极端，以后掌握好一个度，当发现妻子过了头的时候，咱们也要拿出点态度来。
1: 大哥，你说他能改吗？
0: 他改什么？
1: 能温柔的，能体贴丈夫。
0: 你像点爷们儿，他就温柔了，好吗？你活出点爷们儿样来，他会拿出一些温柔给你，因为你够温柔了。他再温柔，你们俩都温柔到一块儿去了。你拿出点男人的阳刚之气，爷们的范儿，你就看到他的温柔了，好不好？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大可老师。
0: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啊，然后那个，我想跟您咨询咨询情感有方面的问题。
0: 啊，唠唠吧。
3: 嗯，那个我在去年的时候，然后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0: 啊。
3: 嗯，然后交往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嗯。
3: 然后，但是大概3个月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没有翻看他手机的习惯，但是有一天他手机就放在我这里，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他的 QQ、
0: 啊、
3: 然后我发现他竟然是离婚还带着一个孩子。
0: 当初你们认识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些？
3: 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在暗示过他，就是说因为他比我大几岁，然后那个我就想会不会是这种可能，但是我暗示过他说不是，然后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后来自己通过这种方式知道的、
0: 嗯、您是间接的，他是被动的被你了解到了他曾经跟您撒过谎。
3: 对对，而且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谎言。然后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是我很伤心，然后也很难过，我就和他分手了。但是我吧，就是我今年是29周岁，就一直吧比较注重感情，然后这么多年呢也没有正式的谈过恋爱。然后我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他各方面的条件我都觉得挺好的，然后他在一起了，我对他的印象也很好，然后感情投入的也很深。然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我有一段时间之后就跟他分开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工作，还会见到，然后慢慢的他也在挽回一个感情，然后后来的时候吧，我又决定和他在一起，就当初的时候就说的慢慢大家了解，然后再给
0: 谎言，
3: 对对，然后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是吧，因为我是没有结过婚，然后我也没有孩子，我一直都以诚相待，然后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情吧，我就觉得心里边很不平衡。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吧，
0: 这一切源不源于你的爱情？
3: 嗯，
0: 这一切源于你到30岁了，感觉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在情感上有点压力。
3: 啊，这个都不是，
0: 然后很多时候有点孤单和寂寞。
3: 嗯，
0: 我也知道你欣赏她的优点。
3: 嗯，
0: 但是说真心话。
3: 嗯。
0: 啊，一个丑就遮掉她所有的美。
3: 嗯。
0: 这个丑很要命。
3: 嗯，
0: 撒谎。
3: 嗯，
0: 这个男人不敢去正视过去。
3: 嗯，
0: 他不敢正视自己还是个父亲。
3: 嗯，
0: 那就说这个男人很自私。
3: 嗯，
0: 当他发现让他感动的爱情的时候，他只想享受过程。
3: 嗯，
0: 他不去关心当那个爱情将来得知他在撒谎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
3: 嗯，
0: 他可以泯灭掉自己做父亲的良知。
3: 嗯，
0: 他可以向你隐瞒他曾经结过婚，对吧？
3: 嗯，
0: 但他不能隐瞒他是个父亲。
3: 对，
0: 对吧？
3: 对。
0: 但如果一个男人这点良知和责任心都没有，他再优秀，你们俩的感情我也只能说昙花一现。
3: 嗯，
0: 是吧？还可以说叫草尖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啊，是吧？
3: 嗯，
0: 还可以说叫兔子尾巴，这些词儿都告诉你长久不了。
3: 嗯，
0: 自私的男人就是这样，当他得到的时候就是忘记的开始。您记住，撒谎是男人的一种恶习。
3: 嗯，
0: 跟这样的男人就像你自己现在感受一样，既放不下他的优点，又顾虑他的缺点。
3: 对，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这种忐忑不安当中，一个女人何来的幸福感呢？
3: 嗯，也是。
0: 这是你要追求的吗？是吗？
3: 嗯，
0: 这不是你要的生活啊。和一个男人相爱相相守，这个很容易。
3: 嗯，
0: 但是我们想想未来我们在一起要长相厮守，然后我每天心中忐忑不安，他还有没有别的事儿没瞒着我呢？他说还有谎言。
3: 嗯，
0: 没准哪天公安局来了他又蹦出一个别的身份，对吧？不，我们这种大胆的猜测吧，只是表达一种顾虑。
3: 嗯，
0: 不是我们去猜，但是就是这样，撒谎的给撒谎的男人给女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当然站在他的角度，他有他的苦衷。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爱的了，我想忘掉过去的伤痛，我不想面对那失败的婚姻，我也不想面对对孩子责任，我就想从零开始。我过去完成人生是不完整的，我现在寻找我完整的人生，难道我有错吗？我干嘛要告诉他不会伤害他吗？告诉他会还会跟我在一起吗？这一切的想法站在他的角度是对的，但是站在你的角度，他就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既然比你大两三岁，既然比你成熟，既然比你经历过感情的挫折，他应该更懂得什么叫爱情。他不懂，或者他不想懂。我只想享受现在这个过程，挺好的。我现在不孤单了，我也不寂寞了，这个女人对我一片痴心，是吧？然后他利用你的一片痴心去达到他自私的目的。所以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会找这样的男人，对吧？他根本不关注别人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听得出啊，你是个很实在的女人，你是个很传统的女人，是吧？
3: 对对，
0: 讨厌那些花花肠子的男人。我也不喜欢一夜激情，我更不喜欢逢场作戏。我要找就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3: 对，
0: 我是属于感情专一的传统女性，对吧？
3: 对对。
0: 那您这样比较传统的女人找到这样一个爷们儿，谈不上爷们儿啊，找到这么一个爱撒谎的男人，他再优秀，他长得帅，他有能力，他能赚钱，你跟他在一起如履薄冰有什么意义呢？对吧？
3: 嗯，
0: 今晚没回来，那短信谁发的？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时节谷物籽粒日渐饱满，却尚未完全成熟，处于充盈着蓬勃生机与美好期许。这段时间气温稳步升高，降雨日渐充沛，田间作物长势喜人，民间自古流传着小满吃苦菜、祭祀车神等传统习俗，日常起居饮食亦顺应时节，多食清淡食物调养身心，静心等候秋日丰收到来。同时今天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也叫世界文化发展日。这个节日源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随后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每年5月21日为这个纪念日，倡导尊重不同文化，促进文化对话，让每一种文化都能被看到被尊重。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
5: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三集。
5: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6: 艾总，杜总。哎
7: 呀，柳记者呀，快请坐。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生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8: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9: 是啊。
8: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嗯。不过啊，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角色，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7: 没问题。
8: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月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单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7: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9: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8: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架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的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的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9: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嗯，
8: 小罗，
5: 哎，
8: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5: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8: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罗，
5: 哎，
8: 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月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月口岸库区，给温月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接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5: 好，我马上办。
8: 放下，
9: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佳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8: 方霞，谢谢老婆。
9: 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7: 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
10: 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月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11: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月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12: 哥哥你走心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13: 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哦，
14: 别光唱歌，干活！
15: 中正主，谁娜娜？
14: 哎，杜师长，
15: 他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4: 我不高兴嘛，杜师长。哎，杜师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小军的事，我……
15: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14: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15: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16: 爱说，
15: 大鹏啊。

0: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0: 啊！
2: 他被我找俺了。
1: 俺打算跟入隋界，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0: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1: 咦，他好着嘞。是不想卖啊，爱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了，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0: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1: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触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0: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2: 接货送货店主干。
1: 哎，你咋知道了？
2: 你跟我说的。
0: 大鹏啊，
1: 哎，
0: 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1: 哎呀，让爱叔见笑了。哎，爱叔啊，
0: 啊，
1: 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0: 什么事儿还检讨？
1: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那个干儿子。
0: 哦，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1: 啊。中，嘿嘿，干爹。
0: 哎，
2: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睛红，当初我就没有心。董事长，再见。我们进去了。
0: 哎，再见，有空再聊啊。
2: 好，大鹏。
1: 哎，
2: 扛着包走啊。
1: 啊，周总，我跟着来。
2: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揍扁你。
1: 姐，你想问啥了？
2: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1: 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啊？
2: 从今天起，你须得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1: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深。
2: 快干活！
1: 中。
3: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0: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3: 两室一厅，小屋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0: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方家，来，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3: 你干嘛呀？
0: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3: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0: 对呀，小时候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3: 想妈妈了？
0: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他。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他早就知道了。
3: 哎呀，没事，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世的，应该扛得住。
0: 嗯，
3: 那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0: 哎，现在几点了？
3: 下午6:40。
0: 啊，快，打开电视，看世态新闻。
3: 哦，阿英的报道。
0: 对呀。
3: 好。
4: 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0: 这第二步
4: 1000多
0: 总算是完成了。
4: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
3: 怎么
4: 突破上亿元。
3: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啊？
0: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3: 可那房框子行不行啊？
0: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3: 应该是小鹿。小鹿，老沙。
0: 老沙来了，请进，快请进。
5: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你。
0: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6: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0: 什么结论？
6: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5: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亿。
3: 四个亿！
0: 天哪，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6: 云天，
0: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亿？
6: 云天，你冷静。
0: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3: 云天，
6: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0: 去你的办法。
3: 云天，
5: 董事长，
3: 快去追他呀。
6: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碎怂，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哎，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啊，
5: 沙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10有8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6: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
5: 啊？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哦，喏，前面拐过去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
6: 哦哦，走走走。
5: 哎，看见没？在那儿。
6: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5: 怎么可能？
6: 哎，别，快快快过去！哎。云天，
5: 董事长，
7: 别怕，别跑，回来。
5: 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6: 哎，云天啊，让我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0: 我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
6: 对，
0: 本来呀，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这三腿狼跑来了，叼住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
6: 啊！这为啥嘛？
0: 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6: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0: 嗨，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6: 那你？
0: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

0: 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1: 好吧，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市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文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2: 有这好事儿？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专业安全迅速。关键是节约成本。我们得省多少钱呢？
1: 是啊。
2: 哎，等等，老少，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1: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2: 老沙，你是真心帮我呀？哎，
1: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成个人能做到的吗？
3: 喂，杜总。
4: 小陆，找到云天了吗？
3: 找到了，他没事。
4: 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长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啊！马上啊！
3: 哎，好的好的。
5: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6: 老领导，宣会长。
7: 云天，
8: 爱走。
6: 亲人，亲人呐、啊！两位领导好，
7: 好。哦，沙秘书长，
9: 领导好。
6: 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
7: 哎呀，是的，沙漠。
5: 云天，你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6: 对对对。对，喝茶喝茶，坐坐。
5: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
7: 啊、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宣会长，
8: 哎，
7: 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
8: 哎，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
7: 嗯，
8: 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哎，艾总啊，来拿着这9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
6: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方家、你马上补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5: 哎
7: 哎哎、我赞成。

0: 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坐了坐。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1: 云天，你咋不说话吗？
2: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干就是了。

0: 水根膜接着。
1: 好。哎，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老彭，哎，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膜旁边。
0: 中。
1: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2: 是啊。怎么了？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1: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2: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
1: 哎，刘大鹏啊，
3: 白，
1: 你是怎么回事？
3: 耶，肯定是一回事儿。不，你让家人替你看摊买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守门打更。嘿，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重建工程出把力。随娜娜就把我给派来了。
4: 好呀，这是高山放志愿，全靠四边风啊。
3: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还能给董事长跑腿说个话，当个保镖啥的。
2: 给我当保镖？你啊，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3: 啥呀？安全员呀？这活中我能干。
4: 好。
5: 刘大鹏，董事长在这儿没？
3: 在。
2: 哎，王凯，找我什么事儿？
1: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2: 嚯，这表情。
3: 胡杨话怎么说来着？又要躺沫子？
1: 哎呦，我董事长啊，不是躺沫子，真的。昨天夜里，我押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2: 狼？
1: 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他不跑，按喇叭他也不动。哎呦，我炸着胆子拎把扳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伞，狼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7-8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董事长，你说咱的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哎呦，
2: 那匹狼救了你们
1: 啊？
2: 他什么样？
1: 灰色的，3条腿。
2: 啊，明白了。王凯啊，
1: 啊，
2: 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1: 好。
4: 哎呀，董事长，
2: 水根伯，
4: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啊。我最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哦，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
2: 哎呀，那咱得好好待人家，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
4: 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从乐清老家啊来了4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一小车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2: 是吗？
4: 是啊。董事长，你来之前

0: 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哎，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姑妈，
1: 是吗？
2: 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1: 好好，那我跟着你去，
2: 走。

0: 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博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黄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四集。
3: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嘛，来，哎，好。
4: 哎呀，这周真热乎，又香又甜。这粥啊，用妈妈的味道。

0: 谢谢谢谢月亲嘛，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1: 月亲木马，给我也来。妈，
2: 云天，
1: 妈，怎么是您呢？
3: 妈呀，董事长

0: 求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我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
1: 哎呀，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0: 那个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也是能帮一点的嘛。哦，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大锅。
1: 那房租、食料这些钱都是谁出的呀？哎呀，
0: 温州商会呀，过往行人，哎呀，随时都有人往我们这个小车上扔钱啊。
1: 哎呦，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哪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的给解决喽。
1: 别说了，别说了，妈，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干自己的活去了。哎呀，
0: 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1: 真的？过去说破天你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更踏实了。
2: 工友们，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3: 好喝，
4: 好喝，好喝，
3: 可好喝。哎，谢谢，谢谢月清妈。

0: 云天，
1: 老沙，
0: 哎，云天，
1: 哎，
0: 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
0: 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这边，
1: 哎，进。哎，嗯，嘿，还不错嘛。
0: 好好，
1: 哎，这怎么还摆上酒菜了呀？哎，
0: 这都是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
1: 哎，
0: 来，云天，喝着。
1: 哎，来。
0: 哎，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那大楼天天往上涨。你这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了，有底了。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呢，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跟你操心受累这两年多，我收获很大。所以啊，也得感谢你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哎哎，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我想听你说说，这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嘛？
1: 还债啊，然后谋求发展。
0: 嗯，好人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如果发展跟不上，你这大火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老沙，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0: 嗯，没主意，有点信息。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
1: 嗯嗯，
0: 就那次，
1: 嗯，
0: 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不再适用的淘汰，哎，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0: 哦，听明白了。我温月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
1: 嗯，
0: 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取，进口送到家。对对对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务。
1: 嘿嘿，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啊，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
0: 哎呀，我干了，来来来，我干一大杯。
1: 哎呀，这，哎呀，
0: 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
1: 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在部队经历过这一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
0: 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
1: 也有过特事特办的先例。哎，思政啊，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0: 没问题。
1: 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你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是部队乐见其成的。
0: 好，太好了。可是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得好大一笔钱吧。
1: 上城重新站起来，你的受信也就回来了，到时候我帮你跑专项贷款。
0: 我把剩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
1: 哎呀你放下放下吧。哎呀，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
0: 好好好，最后一口来。干结束。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尽千辛万苦持续拼搏重建的温月商城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总裁助理陆成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得浑身发抖。
3: 请安静，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原温月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艾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实现了。现在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温月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成同志讲话。
4: 各位，温月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竖起的一座精神大厦。在场的各位新老胡杨人还记得我们的胡杨精神吗？

我们啥灾难啥困难都不怕，白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胡杨精神，还有狼的劲头，我拼到最后绝不罢休。开这个大会之前啊，我们的市总工会刚刚

0: 和职工福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温岳征程。
1: 随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随娜娜。
2: 人生真是无常啊，下方短短纸钱还被大家伙称作浪漫的人们，算了，以后电话活活的少了三天，统统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
3: 身上无衣，材质冷暖，家中没米，背着艰难。就在我们呼天叫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温岳集团把腰杆挺起来了，四面八方把手伸出来了，带我们玩了个起死回生。今天成功了，那谢谢温岳，谢谢文生，谢谢胡杨，谢谢大家让我说了这些心里话。
1: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岳集团董事长艾云天。

历时三年，温月商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只要你肯担当，只要你肯坚守，谁都有可能。

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担当的楷模，诚信的典范。他正式当选为

0: 开大会那天，我一直控制着情绪，保持着淡定的微笑。可是，当云天在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刚毅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了，仿佛三年之间长了十岁。本来说好，他到北京领奖回来，我陪他度假，休息些日子。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热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鹿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给云天发的母校梦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茶餐厅。
1: 请进，欢迎光临梦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老校长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他在等你们。
2: 快走吧。
3: 老领导。
1: 老领导，
4: 老领导，
5: 云天，哎呀，你们来得挺快啊，
3: 急着见您呐、啊！
1: 是
3: 老领导，
5: 你好，你好，沙铁城，
3: 老领导您好，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啊进步了，老秘书长退休，让我接进党组啊。
5: 哎，正确，嗯，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啊，忠诚，热忱。有斗志，
3: 您夸奖。
1: 老校长、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
5: 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
1: 哎，老校长，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我请也没毛病吧。
5: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
1: 好，那我去安排了。
5: 好好好。哎呀，云天啊，
4: 哎，
5: 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去雁荡山、乐清湾都转转。哎，
3: 啊，是，一直有这个打算。
5: 嗯，
3: 哎，小鹿，
6: 哎，
3: 给老领导的东西呢？
6: 哦，我去拿。
5: 哎，等会儿，怎么，要给我送礼啊？
3: 哎呀，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只瓷盘，纪念品。
6: 哎，来来来，老领导，您看。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雨润温月花开共赴的歌谣瓷盘。
0: 对对，您看
5: 歌谣瓷盘，哎呀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 我可不能收啊。
3: 啊，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啥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你仔细看一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3000多个名字。你看，
5: 啊，
3: 这是艾云天啊，
5: 哦，
3: 这是我沙铁城，
5: 是是是，哎，哦，这里还有灰狼，
3: 哎，
5: 哦，我想起来了，那只三腿狼，
3: 嗯，
5: 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3: 这瓷盘。凝聚着温月集团和3000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呐！
0: 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的，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盘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
5: 真的？
0: 啊！
5: 要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嗯，雨润温月。花开共富，嗯，好。云天呀，
3: 哎，
5: 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这 就是我们浙江的四千精神。好，那这只瓷盘啊，我就收下了。
4: 嘿嘿，就是这样嘛。
5: 对呀、啊、
1: 来，各位，酒到菜到。
5: 好的好的，来来来来来，我们都端起杯子啊。
4: 好，
5: 为了四位的到来，为了温岳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乐清米酒。
4: 哎，好，来干杯，
5: 来来来干杯。
7: 老校长啊，二十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
5: 现在看来走得不错嘛，啊，有担当。哎，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那怎么可能共同赴约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
4: 哎呀，说得好啊。哎呦，这部队的兄弟，我去接一下。
5: 哎，你们都吃菜啊，都吃吃吃，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这个好吃。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
7: 15-16斤吧。
5: 哎呀，可不少啊。来，抓抓紧吃菜，吃菜补一补啊。来来来，吃啊。哎
7: 哎，云天，云天，哎，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
8: 怎么样？
7: 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
8: 哎呀，
7: 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1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8: 哎呀，太好了，
1: 太好了，
8: 太好了！
9: 这是对接的名正言顺。嗯嗯，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7: 还有驾校。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啊，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8: 对对对，
7: 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嗯，哎，还有咱们自己的后续人才，好主意，
8: 是吗？
9: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7: 哎哎，方霞，我知道，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女员工啊？
9: 哎，你呀，退役的官兵都是大小伙子。
4: 哦，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
0: 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2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阐释后继有狼。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3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岳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就像是我们憧憬的未来画卷。

监制孙宝胜，制作人丽娜，策划李立群、李安坤，统筹

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

0: 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两个。

0: 大的麻烦来到了我肚子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

0: 手续，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

0: 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去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

0: 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

0: 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多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平台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啊。再次提醒大家伙啊，特别是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为什么呢？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伙，一定要从就业反推，未来给孩子所报的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有一些朋友啊，在给孩子报这个学校的时候，高考之后嘛，要报学校，首先看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层级，然后其次啊再报专业。其实这个是反过来的，其实应该学什么专业比上什么学校更重要。其实啊，你的这个孩子的分数线能上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啊，比一些冷门的专业更划算一点。所以呢，作为家长的你一定要来了解这个专业啊，哪个专业是哪一所学校的优势专业，千万不要弄反。同时呢，也不要等待就是这个出成绩之后啊，我再给孩子报专业啊，到底什么样的。包括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这个什么呢，这个专业行不行，或者说想让孩子承欢膝下等等啊，了解吧，先了解。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啊，直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沟通啊就可以了。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啊，今天是周五了，在今天呢也会有招聘会。今天招聘会的举办地点呢是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的图书馆。再说一遍啊，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的图书馆在莲花山这个位置。朋友们如果说去不了的话呢，就抖音号码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的节目组会全程的来进行直播。也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来了解一下这所学校它的气质是什么样的。包括昨天我们在吉林工商学院的时候，也有好多朋友在问说有没有教师的岗位在放出啊，或者说有没有护理的岗位。这个东西就等于是什么呢，你学的是护理，然后长春师范大学或者说这个东北师范大学举办招聘会的时候，你再问有没有护理岗，有没有医生岗。你一定要来了解这所学校的气质是什么样的啊，它是以什么这个专业见长的，然后再来了解啊。所有的岗位信息呢也会同步到我们的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当中，所以呢能去的朋友啊，来关注一下能不能去，我们也在和学校啊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去不了的话就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也有朋友在说啊，整个的这个规则是什么样的呢？在直播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会和大家来分享的时候，来到现场的一些用工单位，可能有的时候呢学校没有做总的展牌啊，那我们就会每一家用工单位都会给大家带到，从一号到最后一下啊，按照我们的顺序一个一个的都给大家来进行带到。带到之后啊，如果说朋友们啊对于哪家有问题的话，记好他的展位号，或者说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是什么啊，记好之后啊，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对这家用工单位有问题的话，要问啊，要善于来进行问。其实呢，在招聘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和大家略过什么呢？就是一些教培机构啊，你想进入，我们也不拦着，但是呢，你一定要问好这所学校它有没有教培手续，因为有一些是培训公司，它是没有教培手续的啊。咨询公司它不是教培啊，不能做教培，特别是 K12 的，当然了，成人部分是除外的，这些一定要了解啊。好的，和大家分享完我们招聘会的情况呢，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信息了啊，一定要来听啊，仔细听，如果说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因为它都会在一个时间段内截止报名啊，截止报名，所以一定要仔细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官方公众号当中，可以来关注一下敦化人社它的官方网站啊，官方公众号或者它的官方网站，以及敦化市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敦化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呢一共招聘是有69家事业单位，提供了124个岗位，计划招聘148人，其中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呢是56人，常规招聘是92人啊，这个数量也挺多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自己来看一下岗位啊，比如说财务管理岗、文字综合岗、
还有呢，就是举几个啊，用工单位的名字，比如说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啊，在招；敦化市职业教育中心在招自动化教师；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在招的是全媒体编辑；以及敦化市实验小学在招的是会计。啊，还有呢，敦化市未来小学在招的是小学的语文教师，敦化市第七小学在招的是美术教师啊。你看一下，美术教师、音体美教师呢，一般学校的用工量会比较少一点啊。他现在已经出了公告的话，所以呢，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考。有一些是有户籍要求的。比如说敦化市第七小学校他在招的美术教师就要求具有敦化市户籍啊，敦化市户籍，然后本科专业研究生专业啊都有要求，有的本科就可以了，有的是研究生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学位。因为岗位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和大家来进行念了啊，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当中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有一些情况是不能进行报考的啊。这个呢，报名时间啊，报名时间呢是到5月26号下午的3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如果说啊你具备条件资格的考生，需要登录网站来进行报名，网上来进行申报啊，网上来进行申报，一定要填准确。同步进行的是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的话呢是到5月26号下午的4点半啊，就是你4点半报名就是不可以了啊，因为他的报名截止日期是到26号下午的3点钟。这个呢，和大家来说一下，是有缴费的啊。收费的标准呢是笔试岗位考试费用每人每科50块钱。那比如说啊，你这科啊是免笔试的，那免笔试的考生呢就不需要缴纳考试费用了啊。这个是有收费，涉及收费了，我告诉给你了。所有的不是说我一报名就有这个费用收费的。它是什么呢？你先报名，报名之后有资格审查，审查成功没有问题了，再缴费。那你说我这个缴费的时间我也错过了怎么办？就视为你自动放弃了啊，自动放弃了，缴完费之后才是成功的，这个一定要记住。同时呢，有一些朋友可能看到了啊，这么多用工单位带来了这么多岗位啊，大量的再招聘，我能不能广撒网捞大鱼？这家也报，那一家也报，不可以啊，不可以。每位考生只允许报一个招聘岗位，报考多个岗位的一律视为无效，且取消其报名资格啊，报名资格，包括你所学的专业呀、学历啊等一些要求，一定要与这则公告当中招聘岗位所需条件一致啊，一致，不一致不行。有笔试啊，有笔试，然后呢有面试，具体的来研究它的出处吧啊。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敦化市人社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或者是敦化市啊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包括省市指事业单位啊。

啊，市直事业单位某某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区，省直事业单位关注的是某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出处啊一定要了解好。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这个和大家分享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一定要来了解它的官方网站啊。

0: 篮球方向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的，来关注一下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则体育教师的招聘了。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啊，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它的体育教师的招聘。这次呢一共在招聘体育教师就一人啊，就一人，所以看一下他的竞争力，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38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啊，篮球，提到了篮球方向。然后呢你的本科的学历学位需要是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体能训练专业啊，体能训练专业包括的专业代码呀，在公告当中啊，这个附件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啊，仔细来了解，仔细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呢是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2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你报考当中所有的内容一定要准确啊，包括这个电话啊，千万不要整错了啊。他呢和大家来说一下他的用工方式，采取的是编外合同制聘用，到校来进行工作，聘用期是3年，聘期内是进行年度考核，聘用期满来进行这个考核的啊。如果说你在这个年度考核当中不合格，是解除关系的。年度考核期、聘期考核合格的，然后呢他会根据需要啊来研究一下是否续聘。工作地点呢是在九站校区啊，吉林市吉林经济开发区翰林路，在这个位置。还有呢就是左家校区，在吉林市昌邑区学府路1号啊。工资待遇是同工同酬的，缴纳五险一金，个人部分呢在工资当中扣除。签订合同之后呢是到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来进行工作的，享受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的员工福利待遇啊，比如说班车呀啊，这个职工餐等等啊都有。详细的情况关注官方网站吧，来关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它的官方网站。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也再次提醒大家伙，今天呢是有招聘会啊，具体的招聘会的时间以及地点啊，稍后的时间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如果说去不了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或者说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我已经在首页发布海报了。起码有招聘会的话，我都会提前一天发布海报，然后呢可能会在当天啊再来进行一个强提醒，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不要错过。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2: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 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0: 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1: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2: 好的，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请大家伙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在直播的一开始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敦化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一则公告啊，一共是69家事业单位，124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呢是148人，可以来关注敦化市敦化人社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第二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在招的是体育教师啊，它对于本硕的研究方向都是有要求的，所以呢也提醒一下直播间的朋友啊，你说我想考个研的，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看到了一些啊这个推荐的，说考研吧，考研的话是你的第二次投胎，一定要琢磨好，看一下用工单位他整个的一个对于本科以及这个研究生他专业的要求啊。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有一些朋友说，哎，你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什么时间有招聘信息啊？我反问的会问一句啊，说哎，我们这个单位他的招聘公告会出自于哪儿？省直事业单位所有的公告内容会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此时此刻又发布公告了，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是四个主管部门所属的12家事业单位，一共86个岗位，共招聘工作人员呢是121人啊。详细的了解一下，比如说主管部门有吉林省教育厅啊，吉林省教育厅以及呢吉林省作家协会啊，包括这个吉林省邮政管理局啊等等在招，包括啊所下辖的用工单位，比如说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啊，这个吉林省作家会创作研究院等等在招的，比如说有高中的教师啊，高中的化学呀、数学呀、音乐啊，包括呢政治，有会计啊，包括昨天在这个招聘会现场，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党务干事这个岗位很感兴趣，来着重的听一下啊，针对于这个岗位的要求，其他的来关注官网啊，关注官网自己来看一下。党务干事，昨天有朋友说，哎，我是专科院校毕业的，能不能来进行胜任啊？昨天呢，有一所学校啊，是职业中学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给我们的回复说，不行，必须是本科，同时呢，对于身份有要求。但是这个啊，吉林省邮政管理局它下属的吉林省邮政业安全中心、吉林省快递业党群服务中心它的党务干事听一下的要求。首先，年纪是否合适？38岁以下，身份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学位啊。对于专业也有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啊，然后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并且呢具有本科的学历学位。看一下本科，比如说政治学类、社会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他对于本硕方向也是有要求的啊。如果说您这方面都满足的话，是可以报考他的党务干事啊。所有从事这个党政的，你的身份啊要有啊中共党员。其他的不多说了，自己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他的官方网站当中。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的，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9号，但还没有开始啊。我现在呢把这个信息和你来说一下，提前的来研究这则公告，包括哪个岗位啊，它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29号的下午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然后呢有笔试、有面试啊等等，详细的不多介绍了，来关注官方网站吧，包括主管部门的电话啊都有啊，自己有问题的话可以来进行咨询。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这个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好的，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个，也是报名截止日期是到今天啊，到今天幼儿园的招。

招聘。公告出自于长春市鹿园区上智幼儿园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在招的是教师两人。来听一下，对于专业必须是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并持有教师资格证，原则上呢是大专学历就可以了。但是它的用工方式呢是编外临聘人员啊，编外临聘人员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带好你的所有的材料啊，比如说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学历证书的原件、复印件以及资格证书的原件、复印件到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长春市鹿园区上智幼儿园啊，上智幼儿园。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今天的下午4点，报名就截止了。也有资格审查啊，有筛选、初选、面试、考试，确定人员，最后呢是办理劳动手续啊，办理这个手续。所有的情况来关注官方公众号长春市鹿园区上智幼儿园官公众号啊，公众号。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如果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求职就业方面的需求的话，记得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这两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进行的是抖音号的直播啊，抖音号的来直播。为什么今天早间和中午没有直播呢？因为今天在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啊，那个有招聘会，有招聘会，所以啊，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早间和午间我们就不播了，我们到招聘会现场给大家来进行招聘会的全程直播。再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学校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在这个位置，如果能去的话，带好你的简历去，在图书馆啊，在图书馆。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了。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可能提到这儿有些朋友就了解了现场报名。没错啊，来听一下是哪一科室再来招聘。是神经创伤外科，因为工作需要拟招聘医生，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啊，外科学专业，具备三证。昨天的时候呢已经和大家来提到了啊，这个医生所持的三证都是哪三证，如果错过的话我再说一遍，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三证：资格证书、执业证书以及规培证书啊，这个都是简称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要有医生执业证书、医生资格证书，这三证一定要有。同时呢要具有相关工作经验，会被优先啊，有经验会被优先，年纪未满35岁以下啊，未满35岁，35岁以下，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不接受网上报名，不接受电话报名，只有报名表是需要你在这个官方网站当中自己下载，下载好填写好就可以了啊，填写好就可以了。它的用工方式呢是医院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制。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2号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啊，报名就截止了。一定要来关注。然后呢所有的朋友也要提醒大家伙啊，用工单位发布公告之后啊，有一些提示你一定要看，特别是吉林大学包括其他的用工单位也非常好啊，在下面有温馨提示。这个提示会提示大家什么呢？比如说啊，我的招聘信息是出自我的官方网站，我的这个官网是我院发布招聘信息的唯一官网啊，这个所有的以官网发布的为准，没问题，我们一直有你，有义务给大家来进行分享，因为我们是官方媒体啊，有义务发布分享招聘信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用工单位也提了啊，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呢从来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个也要了解。第三个啊，也是所有的朋友们在招聘会现场可能见到的一点啊，先说一下这第三点什么呢，就是我院从未授权或委托第三方含任何机构个人来进行招聘活动或者培训活动啊，希望应聘者提高警惕，谨防受骗。包括呢在和大家来分享的岗位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想考军队文职，军队文职啊，它的信息出口只有军队人才网啊，只有军队人才网。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在逛这个招聘会的时候哈，就是参加招聘会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它出了什么呢，就是军队人才的它的专门的培训，专门的培训。其实这个信息就是从未委托过或者授权第三方机构个人来进行招聘的培训都有写。那你想一想啊，既然这家用工单位到了现场然后给你提供军队文职的培训，它的目的

目的是什么啊，不言而喻了吧，对不对？所以呢提高警惕啊，所有的朋友们。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则公告内容。这个呢是派遣制啊，派遣制是你需要与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把你派遣到用工单位。用工单位呢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所在招聘的岗位呢是诊室助理啊，一共在招14人，年纪在40周岁以下啊，专科以上学历，对于专业有要求，因为你懂是医学护理相关专业，主要呢你要配合医生做好记录工作，会熟练的操作电脑，打字速度一定要快啊，一定要快，还有呢一些领导交代的其他的任务也一定要办。这个采取的是网上填报二维码，就线上采取二维码的一个填写，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直播不方便展示，所以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这个按要求来填写。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4号下午的4:30报名就截止了，所以你有需求的话啊，私信我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它的用工方式我刚刚提到了是劳务派遣，什么意思呢？是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会和吉大二院签订合同啊，签订合同，然后呢你去和这家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呢你最主要的关注的几点，第一点，你和派遣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几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是这家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签订的合同是几年，用工单位签订了2年合同，你和我们的这个派遣公司签订了3年，那一年怎么办，对不对？要问一下啊，问一下，这个是需要大家伙关注的啊，关注的。24号下午的4:30报名就截止了啊，报名就截止了，来关注吧。有需要的话也有电话啊，我会把电话包括我们的这二维码告诉给你，好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大家伙，稍后的9点呢，我们会在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的图书馆和大家来分享招聘会，线下招聘会的一个情况啊，所有的朋友可以云上看招聘会，有什么问题的话啊，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去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包括在昨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朋友啊在公屏上留言，他说妈耶，我要去的话我都不知道如何和人资老师问啊，这问题要怎么问，我们都帮大家想到了，都帮大家问到了。所以呢有啥问题的话公屏上再交流，好吧？那今天就这样了啊，稍后的9点抖音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不见不散吧，所有的朋友们拜拜喽。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